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十集，江月荣穿着一件火红的毛衣出现在常少乐面前，发现朱海鹏不在，心里多少有点怅然。常少乐笑嘻嘻的：
8: 哎呀，军装这次没脏吗？
1: 江月荣已经发现了白色奔驰，没接常少乐的话。
9: 来了贵客，你也不去迎接？
8: 是方家小三，不知道来找朱海鹏密谈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9: 谁是方家小三？
8: 方副司令当军长时啊，三个女儿都跟着他。老伴呢，文革中死了，几个女儿啊都有点野小子气。
9: 哼，早不是野小子了，如今是 C 市商界女强人，和总裁一起接儿子，蛮有女明星的味道吗？样子挺风流的。
8: 十五六岁就不野了，风流嘛，也倒真风流。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啊，迷得范英明、朱海鹏这种数量级的人物都五迷三道啊。
9: 朱海鹏还有这种经历？
1: 江月荣边开一个箱子，眼睛不时朝车里甩出眼风。常少乐也不知江月荣为啥要开箱子，过来帮着忙。
8: 海鹏在家娶媳妇儿，恐怕与方小三选了范英明有关。
9: 到底是女强人，什么事儿都敢干。
1: 江月荣清清楚楚看见方姨拉了朱海鹏一把，强笑了笑，又把箱子封好。
9: 常市长，我有点头疼，回去吃点药。
1: 常少乐看看白奔驰，看看地上的危机，看看江月荣的背影，猛拍一下脑袋，嘴里嘟囔：
8: 哎呀，这真糊涂啊，我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呀？
10: 市长，方副司令员电话。
1: 一个参谋从楼里跑出来，常少乐

0: 忙跑了过去。
1: 他已经挂了。
2: 为什么挂了？
1: 方副司令发了脾气。
2: 啊？为啥发脾气啊？
1: 我说周主任不在，他就发了脾气。
2: 李正，你连这个事儿都复述不清楚吗？从头说，简单说。
1: 9:20，梁秘书打电话到值班室，问周主任在不在。我按你的指示，告诉他说周主任不在。10:00，方副司令亲自打电话让找周主任。我刚说不在，他就说让你挖地3尺，也要找到周主任。
0: 常少乐一跺脚，大步走进办公楼。朱海鹏返回来，看见大楼前空无一人，自己一个人上山去了。方怡的一番话确实不能等闲视之，是走是留该考虑了。若留在部队，以眼下中国的物质基础，很多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自生自灭。美国一架 B-2 战略隐形轰炸机造价高达5亿美元，有了这种飞行半径达20,000公里的战略性武器，才有美国现代高科技战争理论的高度，在这方面根本无法与美国同行公平竞争。留下来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在商场上一搏的绝高起点，昌达的总经济师宝座绝不会空着等他3年。但走容易吗？朱海鹏需要认真想想。方英达急于找到朱海鹏，是因为秦司令员和周政委回军区后，第一个常委会就是要听他汇报集团军演习的情况，他想在开会前听听朱海鹏的意见。10:00，他走出办公室，对梁平吩咐：
3: 您等常少乐的电话，不要打给他，演习的事还没个结论，他竟敢这样干。
0: 军区在家的常委已到了6个，方英达坐下后，会议就算开始了。
3: 老方，听说你最近晕了2回，你也太玩命了。
4: 老方，我和秦司令来这里时间不长，形势逼人，咱们军区工作上不能落后，你的身体就显得更加重要。
2: 暂时还见不了马克思。不过是血糖低点，胃炎犯了，这最后一班岗啊，我还能顶下来，请你们2位班长放心。
3: 我和周政委在北京就听说集团军的演习出了点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让 A 师立一个耻辱碑？
4: 还有违抗演习命令的事？
2: 事情说简单很简单，一个一重师的加强团装备了一个全军一流的战场微波监视系统，没按演习计划，竟把一个甲种师当猴耍了，吃掉了 A 师一个营，打掉了师指挥部。
3: 哦 ，A 师这次演习是不是带了全部先进的装备？这些年在 A 师身上投入可不小啊。
1: 微波监视系统，甲种师今年才开始陆续装备。C 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2: 朱海鹏主持设计，钱是 C 师用菜和猪羊鸡换来的。违抗演习命令是实啊，但若没这个高科技的监视系统，呵呵，想违抗命令也不能啊。
3: 用南泥湾精神自觉搞科技强军，思路不错，效果也有了，这也符合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军情。
4: 大方向是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应该充分肯定。引导得好，可以有力促进全区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重点工作，但也不能不注意里面的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违抗命令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对这件事儿要一分为二看待，主要责任人应该负责。
2: A 师暴露出的问题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啊，几十年没打仗了，以往在训练场上也表现得生龙活虎，可硬是对付不了一个犯规的团，所以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要相当慎重。这个演习啊，本来有做戏给我们这些人看，讨个欢喜的意图，从本质上与 C 师做的事有矛盾，深一点说呢，是新旧

0: 观念的冲突。若单从一场演习看，错在 C 市；若从如何才能打赢一场战争上看，错就在 A 市了。
1: 分析得很有道理。
2: 梁平进来对方英达耳语一番，方英达站起来走出党委会议室，回到自己办公室，拿起话筒：
0: 你竟敢欺上了，我不听你解释，下午我要见到朱海鹏，你要做好挨板子的准备，同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2: 随后他压了电话，神情肃然地走向会议室。江月荣因看见方怡拉扯了朱海鹏，看什么都觉得灰头灰脸起来，回到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慵懒地朝床上一躺，辗转反侧的样子表现了情场失意时女人惯常呈现的风景。眼睛盯住天花板思忖时，江月荣苦笑了一下，这苦笑似乎解释着这样的心理活动。
3: 朱海鹏是你的谁啊？你犯的哪门子的酸啊？三年了，这么过不是挺好的吗？男人吗？谁能抵挡得了方怡这种女人呢？
2: 这时候他已经忽略了朱海鹏做出的是下车的姿态，只觉得一个刚刚忘情地拍了他肩膀的男人，转眼间就能和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很跌份儿。躺了一会儿，江月荣意识到这样思想都很无聊，站起来准备以若无其事的姿态重新投入工作。这些年他正是狂热的工作，以填补丈夫去世留下的巨大空间。走到房间的一面穿衣镜前，上衣的火红狠狠地刺痛了他，他想起来自己三年都没有穿红衣服了，仿佛这时才明白自己已从内心背叛了在丈夫灵前的誓言。他极其厌恶地把红毛衣外套剥了下来，狠狠地摔到床上。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朱海鹏把江玉荣当成红颜知己，期待已经有些时候了。江月荣今天第一次叫他海鹏，让他感到开端良好。放鸽子的一幕让朱海鹏一步跨进江月荣心灵的深层世界中了，再看这个女人身上保持的对男人世界的距离，就觉得如口嚼橄榄，回味无穷。忠诚、坚贞、赤诚、热烈，这些好女人的味道纷纷涌向舌尖，争先恐后让他品尝。面对方怡大手一挥抛出的巨大的现实诱惑，朱海鹏心里多少有点乱，在山坡上走了好久，仍理不出个头绪。他来找江月荣，目的就是想借这个女人如水的沉静帮他做出取舍，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月荣会给他一张冷冰冰的脸和如同陌路的眼神表情。
1: 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病了？
2: 江月荣没表示请朱海鹏坐下的意思，语气生硬。
3: 谢谢，我很好。
2: 朱海鹏没太在意，不请自坐，仰脸看看江月荣一身感受不到暖和的白套装。
1: 昨天下过雨，很阴冷，把外套穿上吧。
2: 江月荣竟顺从地套上了红外套，一句话脱口而出。
3: 你真是跟总理一样的大忙人呀。生意是一桩接着一桩，真替你累得慌。
1: 哎，真是多事之秋，你还要讽刺挖苦，乱得很啊。
3: 保尔重会东尼亚，心里自然是要乱一些的，我能理解。
1: 哦，这些老黄历你也翻到了，也不用瞒你，当年我曾被动地做了几天备选驸马，后来在常人看是一败涂地。就按这种说法，我这个七尺男人总还知道个覆水难收吧。
2: 江月荣心情突然莫名放晴，紧追不舍。
3: 不是还有个破镜重圆吗？人家不嫌吃回头草，你还讲究什么？
1: 哎，这玩笑可开不得。我和范迎明是对手，但更是淡如水的朋友，就是他后院红杏出墙，我也会视而不见。朋友妻岂可戏？方怡找我是谈一宗冰冷的交易。
2: 这时江月荣给朱海鹏剥了个橘子，语气关切地问：

0: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给我准备一个新空间，要我脱军装去当他的总经济师。铁算盘已经打出了结果，每年付我20万，从我身上榨80万。关键是他能把我老娘变成 C10人，这恰恰是我最无能的地方。我若在部队不足1000元的工资，也无法养活老娘和丫丫，可这么做了，我实在又不甘心，所以啊，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商品时代了，能做一个大商巨贾也不错，可是你生命最美好的部分不是已经融进了这身军装了吗？你心里乱，我能理解。5年前有朋友劝我脱军装，开个计算机公司主营软件，我也犹豫过。我看等一等再给方小三回话。如果你在部队上升空间不再存在，那就从商。
2: 朱海鹏兴奋地伸出手。
1: 谢谢你的支持，就定下这个方针吧。
2: 江月荣犹豫了一下，伸出了手放在朱海鹏张开的手里。常少乐推开半掩的房门，正好看见两个人拉着手，这场面不免尴尬，干脆双手捂眼，大咧咧走近。
3: 哎呀，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啊，什么也没听见。
0: 你看见了就知道，这不过是握个手而已。
3: 头不疼了吧？这一握手啊，肯定就不疼了。那个，你们快点收拾东西啊，车已经备好了。
1: 怎么回事？
3: 方副司令一定要在今天见到你，1个小时内打了3电话。梁秘书说，秦司令和周政委昨天一到家呀，就提出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演习风波。我看呐，八成是风向要变呐。
2: 江月荣忙去卫生间，把泡在盆子里的军服拎出来，找个塑料袋装好，手脚麻利地往箱子里装小东小西。朱海鹏原地转着，一仰头。
1: 常师长，一定按那天说的方针办，力保你这杆大旗不倒。
2: 看见江月荣碰掉一包东西，弯腰一捡，看清是开了口的一包高级卫生巾，江月荣忙夺了，塞进衣服里，合上箱子。
3: 海鹏啊，反正我的领导责任也跑不了，我也想通了，如果这样的事儿也不让干，我就早一点解甲归田。那个方针呢，改一改，把你洗干净留在部队更好。
1: 可惜啊，无法洗清楚天书。你不要为我担心，方家三小姐已经为我留了后路，要是有调查组来，让楚天书把责任都推给我。
3: 方小三给你一条羊肠小道。
2: 朱海鹏说，
1: 总经济师干得好，方小三还准备禅让，转告楚团长别为后路担心。
2: 江月荣打开车门，刚要放歌笼，只听空中传了一阵歌哨声，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白鸽子凌空飞来。
0: 海鹏，像是那只鸽子。
2: 话音刚落，白鸽子跌落车顶，摔在地上。朱海鹏抢先一步捧起鸽子，看见鸽子右翅膀上有伤。
1: 气枪打的。
2: 江月荣慌忙找了绳子扎住鸽子的翅膀止血，抱着白鸽子一脸悲伤地上了车。常少乐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1: 常师长，你就别送了。
3: 政委不在，我也不敢不奉诏就闯宫，时间还来得及，我送你们到县城，请你们吃顿饭。海鹏啊，吉凶未卜，你要见机行事啊。
2: 两辆轿车相跟着驶向盘山公路，军车在现代化都市的宽阔大道上奔驰。江月荣指着前面一个三叉路口，
0: 小孙，你在前面路口停下，宠物医院就在那条街。
4: 江姐，拐一下送你过去，等会儿我再来接你。
0: 不行，军区早上班了，你用不着接我，把箱子和脏衣服放到我们研究所传达室就行了。
2: 红色桑塔纳紧贴着人行道停了下来，江月荣拎着鸽笼抱着伤鸽子下了车，走了2步又扭头喊，
0: 等一下。
2: 放下歌笼，紧跑几步到一个售货亭，买了两包口香糖，一杯菠萝味酸奶，隔窗递给朱海鹏。
5: 你买这些干什么？
0: 丫丫满身酒气，劝都劝不住，硬要喝白酒，惹事儿。
2: 朱海鹏感激地看着江月荣，插了吸管喝口酸奶。
5: 喝白酒还不是为自己壮胆？一个戎马几十年的中将，火速召一个捅了娄子的上校，我只好向酒借个胆了。
0: 忘年交归忘年交，你能分清中将和上校的区别，不算醉汉。走吧。
2: 看着融入车流的红色桑塔纳，江月荣又为朱海鹏担心起来，想着朱海鹏八成要到方怡的公司，江月荣心里又很不是滋味，轻叹一声，弯腰拎了歌笼，折向窄街去找宠物医院。朱海鹏在军区司令部大楼前的台阶下碰见了腋下夹个文件夹的童爱国。
6: 你这是到机关办事啊，还是找首长啊？
5: 见方副司令。
6: 你是热点人物，别往枪口上撞啊！我刚挨了一顿 K， 亮一亮再来吧。
2: 朱海鹏无奈地耸耸肩。
5: 老人家十万火急召见，是麻是辣是烫都得吃，亮不成。
2: 童爱国伸手拍拍朱海鹏的肩，没再说什么，匆匆走了。梁平看见朱海鹏，马上把朱堵在走廊里，压低着嗓子：
6: 你可来了，上午会议与你不是十分有利，说话要当心。
2: 朱海鹏一连遭遇三次真诚的关心，心里不觉一热。
5: 谢谢。
2: 梁平拉住朱海鹏的胳膊，伸鼻子嗅嗅。
6: 哎，别离太近说话，最近首长对酒特别反感，好在你喝的不算多。
2: 朱海鹏取下军帽夹在左腋下，以手当梳理理头发，走进套间。一面墙的防区地形图正中间，镶着石雕一样纹丝不动的中将方英达，地图两侧前一面竖着国旗，一面竖着军旗。宽大屋子的办公桌上，很显眼的摆放着一个古战车模型，整个房间呈现出庄重肃穆威严的气氛。
7: 副司令员同志，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上校奉命赶到。
2: 方英达动也没动，入定般的站着。朱海鹏喉结滚动一会儿，再次报告：
7: 副司令员同志，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上校奉命赶到。
3: 听见了。
2: 方英达慢慢转过身，冷峻的目光直射朱海鹏。
3: 我没有听错吧？是朱海鹏上校，不是朱海鹏上将。一个中将求见你这个上校可真难呢。
2: 朱海鹏张张嘴没有说话。方英达走到办公桌前，两手撑在桌上，身体微向前倾，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朱海鹏。
3: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2: 朱海鹏笔挺地昂首站着不回答。方英达冷笑一声：
3: 以你的聪明应该能想得到啊。
2: 朱海鹏倔强地沉默着，硬不开口。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下班了怎么走？
14: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1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嗯，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5: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4: 好嘞。
16: 老妈，我们回来了。
1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1: 不错呀。
1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8: 妈妈，后来呢？
1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6: 为啥呀妈妈？
1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9: 微信收款10元。
15: 慢走啊小伙子。
14: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沈维敬
5: 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其实这个丰臣秀吉啊，并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啊。因为什么呢？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因为这个沈维敬同志啊，他压根儿就不算是大明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维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那么日本和谈呢，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呢，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哎，真可算是晚节不保。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这个贪欲啊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啊，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呀。和谈结束了，沈维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儿，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英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哎，仅此而已。按说到了这个时候，沈维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魂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兴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了卓越贡献，云云云云。这话要换了宋英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兴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维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兴一口咬定

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万历21年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做出部署，仅留刘岩、洛尚志等人率军15000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宋英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3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李如松走马上任，1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埋伏，力战而死。在所有的战斗中啊，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驯，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啊，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春来杀气心犹壮，死去腰分骨已寒。谈笑感言非胜算，梦中长忆跨征安。”400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沈维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啊，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呢，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啊，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有怎么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儿。然而沈维敬并不知道啊，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万历22年12月7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维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沈维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啊，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官员的接待，到时双方一对峙，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人已经到了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儿，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去处，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啊还得再等个几百年。在沈维敬看来啊，他这辈子啊就算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哎，奇迹出现了。万历22年12月19日，兵部尚书石清奉旨与小西飞会谈。在会谈中，石清提出了议和的3大条件，真正的条件：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二，
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出发之前呢，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呢，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了，割让朝鲜是没谱了，通商是没指望了，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举动。面对石兴，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当然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首先呢，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其次呢，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兴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书，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明神宗竟然不信。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兴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收？石兴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呢，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明日啊，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食，不得有误。之后还跟上一句，赵志高随你一同去。赵志高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兴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呐。万历22年12月20日，第二次询问开始。那么这次询问呢，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兴和赵志高外，六部的很多官员都到场旁听。在众目睽睽之下，石兴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经过商议，石兴和赵志高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然而石兴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具体说来呀，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简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切不凡赵志高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事儿，谁也不清楚，于是大家都相信。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呢，跻身于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维敬相比的大忽悠。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事情是这样的，
和谈结束后，按照

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呢准备送小熹妃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熹刑场草拟的，上边啊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呢，他交给了小熹妃，并嘱咐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事已至此，小熹妃十分清楚啊，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啊！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熹妃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熹刑场之前的交代，小熹妃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熹刑场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据说呀，后来这事儿捅出去之后啊，这个加藤清正啊气得直跳脚啊，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啊，跟你拼了。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官员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呢不予干涉。纵观整个谈判过程啊，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维敬和后起之秀小熹妃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熹刑场，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依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的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啊。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这关终于过去了。沈维敬总算是松了口气啊，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23年正月，明神宗便依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林怀侯李宗成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维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沈维敬无可奈何呀，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事情出在明朝正史李宗成身上，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呢就是胆小。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里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的上了路。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容，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啊，浪费点差旅费而已。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郭书连夜就逃了。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成，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维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维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7月渡海到达日本。

0: 对于他们的来访啊，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九月份，双方第一次见面，这个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呢，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宴席等送给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呀，明神宗送来的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因为第二天呢，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但沈维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就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儿，或者什么奇迹再次出现。想来想去啊，毫无办法，沈维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然而他并不知道啊，在那个夜晚呢，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呢。在获知这个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啊，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呢，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啊，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儿，背黑锅的都找不到。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呐。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啊，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与闽庄路交汇处，宛如一条翡翠项链，将三山五园、高校学府、城市公园串珠成链，让分散的文化遗产连成整体，活态传承。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医院副院长马广瑞讲述了绿道诞生的故事。
3: 在这个我们绿道建设找定位的时候，也是在这一片儿。但是其实三山五园这个概念，当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京西文化的一个点，其实是并没有推广出去，大家其实并不太熟悉。
2: 嗯。
3: 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什么样的绿道最有吸引力？然后能什么样的绿道能把周边的资源都带起来，然后让这个文化在这个我们绿道的这个载体上能传播出去。
2: 嗯。
3: 所以就选择了一个这样一个主题。
2: 从最初构想到2016年基本建成，海淀以隐形的智慧推进示范区建设，不刻意复刻历史，不过度干预现状，而是以绿道为纽带，打通文化展示、生态游憩、市民休闲的通道，让现代人既能沉浸式感受历史氛围，又能享受城市森林的惬意。
3: 其实我们这条绿道它不叫在其中，它其实是望其中。绿道的建设其实并不想过多的干扰现状的一些景观或者是自然资源，也尽量把人们能带到这个文化古迹能看到的地方和自然资源最好的点上。
2: 在绿道旁的一个指示牌下，有游客停放好共享单车，走进北雾公园。
3: 就是我们绿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它的标识和引导系统。在每一个区域，哪里需要设置标识牌，哪里需要设置引导牌，哪里需要设置景点说明。

0: 些都做了详细的布点。
1: 如今绿道早已融入周边居民的生活日常，有人晨跑健身，有人黄昏骑行，有人带孩子认识植物，有人陪老人漫步聊天。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存勖啊不高兴，周德威啊没办法，出离了大帐，找监军呢、张承业。老将军找我何事啊？
5: 哎呀，我劝晋王按兵不战，晋王不听，还请老大

0: 人去劝说劝说晋王，敌我相距太近，又只隔着一条干枯的河床，如果说梁兵冲过河来主动攻我，我军必吃大亏呀。
1: 哦，
0: 张成业一听点了点头，那叶老将军呢是这样，不如退守高邑，与敌人拉开距离，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到内阵，敌来我即退守不出，敌去我即追上，再以轻骑掠夺敌之粮草，断其粮道，才能取胜。这张成业一听啊，考虑了一番，认为啊周德威说的对，于是就来见李存勖。李存勖呢，他回到大帐一躺啊，先是生气，觉得周德威身为久经战阵的老将军，竟然变得胆怯了。而后啊，他再三的这么一思考，渐渐的他回过味儿来了，说这张成业正好进来，他拍着李存勖的肩，这是什么时候了？岂容大王安卧？周德威老将军说的对，他的话不可不听。李存勖一听，一跃而起，我呢也正在琢磨他这番话，那大王您打算怎么办？拔营。啊，报！李存勖兵退20里，在高邑扎住阵脚。说这个探报把这个晋军后退的消息飞快地报到了王景仁这儿，王景仁一听哈哈大笑，对着众将官就说了，如何，我早就料到晋人不敢对峙，周德威在营前挑战不过是想挑逗我跟他速战，我一世军威晋人又退却了，足可以见李存勖有取胜之意，而骑兵无敢战之勇，再过些个天呢，把这个晋兵士气咱耗尽了，就可以出击了。这个博乡这个地方，它没粮仓，粮军啊吃的这个粮食都是从这个后方运来的，用的这个柴草啊、饲料也得派兵到四下去找。晋兵大营从这个野河啊北面移到了高邑去了，但是晋的小股骑兵天天的不休的跑到啊博乡这儿袭击啊。出营打柴草的这个粮兵还有运粮的这个车辆，偷袭完了怎么样，哎，他就跑，结果闹得粮兵啊不敢外出。不光这个，粮饷也感觉到紧张了，王景仁他沉不住气啊。单说这天又偏赶到啊虞侯回禀的消息，由于啊没有这个草料，士兵们没办法剁碎了自己啊睡觉那席或者坐席喂马，不少的马呀也被吃了。王景仁一听大怒啊，他召集众将商量，打算出兵攻高邑。李思安在这个夹寨吃过这个苦头，于是就说了，周德威惯用偷袭我军呢、啊、这个粮草以及啊这个士兵的伎俩，在这个潞州就用这种诡办法来扰乱咱们的军心，因此应该迅速出发，先发制人，否则的话军心一浮动，危在目前呢。这阵韩情也主张晋人敢于如此，就是因为我军坚守不出啊，如果说不痛击他们，只能损害我军的斗志。哎，就在这阵营外又传来了一片的叫骂之声，守营门的将校跑进了帅帐，报晋将李思源、史建堂率领数千的骑兵逼到了寨墙以外进行骂战。王景仁一拍案子站了起来，沙陀胡奴竟然敢欺负我，来全军出营。一声令下，两军分别由这个王景仁、李思安、韩情率领分三路，从东北西三个方面三个营门可就杀出来。李思源、史建堂的3000骑兵迎着王景仁的中路粮兵杀了一阵之后往下就败，王景仁的挥军直追，半路之上晋军呢、啊、这一阵的周德威又率领3000骑兵杀过来，与李思源、史建堂的骑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和这个梁军数万的人马混战了一阵之后啊，冲开了包围继续北跑。哎呀，晋军是不过如此，给我追。王景仁指挥三路大军继续的追赶，一直追到高邑南边野河的岸边。周德威、李思源

员呢，骑兵啊，早就跑没了影了。河对岸一声炮响，一片的禁军旗号迎风飘摆，禁将李村章的步兵裂开了大阵，以河为壑，堵住了去路。野河的水浅极了，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河底，有的地方一段一段结成了冰，但是河床很宽很深呢。亚塞一道壕沟横在梁军的前边，王景仁呢往对岸看了半天，呀呵，禁军气势不小啊。往远处放眼望去，只见旌旗隐隐处一座高府之上有一杆杏黄的大都旗，旗下站着几个人。王景仁断定那必然是李存勖跟他的将佐，这阵数万凉兵已经在野河的这个南岸沿岸裂开了，连续数里开始过河了。他们呐喊着捂着刀枪冲下了河床了。禁军严阵以待，当这个凉军呢接近北岸的时候，禁军将士也迎头冲上去，双方短兵相接，拼杀在了一处。立在高府上的这个李存勖对身边的周德威说：“老将军，你看我军严整，敌军散漫，胜败在此一战，我先杀上去，你督军随后接应。”报大王，梁军从河里往岸上冲，我军从岸上往下打，形势与我有利，但是敌兵比咱们多，所以说不如再等一会儿，待敌兵劳倦之后，我军再反击过去。更况且敌军离营30多里，也没有带多少的干粮，我军拖住他们，他们进不得，退又不甘心的时候，必然是顾不上吃饭，肚子一饿，精疲力尽，我军一冲必胜。李存勖一听点了点头，传下令去。将令一出如同山倒啊，将士们务必奋勇守住北岸，击退凉兵。果然在这个禁军的抵抗之下，梁军没有冲上北岸，退回了南岸。又过了一会儿，梁军又冲了过来，又一次被击退了。太阳从东边转移到了头顶，从这个头顶向西边滑去，以逸待劳的禁兵们消消停停的在这个战斗的间隙吃罢了午饭。远离军营的梁兵啊，这阵已经饥肠辘辘了，他们出营啊追杀这个周德威、李嗣源的这个骑兵啊都没带干粮。王景仁原来以为啊，他数万人马能一下围住啊禁兵的3000骑兵，事先也就根本没有估计到这会儿一直能追到野河的南岸，会与这个禁军大战。他的肚子到这阵也是哇哇的叫，望着延绵数里的这个战线，他眼里冒着火呀。禁军呢依河顽强的抵御使他愤怒。李思安骑马跑到了王景仁的马前，一拱手：“大帅，李存勖是不是故意用调虎离山之计诱咱们到此，而他另外派人马去偷袭咱们的大营？”哎呦，王景仁一听啊，这心一下子就滴了到嗓子眼了。他立马的传令撤兵。饿着肚子打了多半天饿仗的梁兵一听说撤字，呼啦超有如炸了窝的马蜂啊，乱哄哄的往回就跑。两军退了，周德威兴奋的振臂一呼，花白的胡子到这阵都炸起来。李存勖由衷的一笑，一手紧握佩剑的剑柄，沉着有力的说了一声：“下令追杀。”到这阵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野河北岸战鼓雷鸣，禁军呐喊着冲过了河，向梁军追去。周德威、李存章、李嗣源分别率领着骑兵从左右两面卷地狂飙似的，向着梁军两翼可就卷过去了。杀声震荡在这个野河南的这个大地上。到了这时，梁军败退，死者抛尸啊，漫山遍野，生者弃械归降啊。禁军一鼓作气直捣柏乡的梁营，王景仁、李思安、韩晴等将帅仅率着数十骑的人马狼狈而逃啊。李存勖命令李嗣源呢，兄可率兵直取邢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遵令。周德威率骑兵攻潭州，遵令。史建堂率骑兵攻魏州，遵令。三路进兵，乘胜

向着行谈魏可就杀去了。李存勖怎么样，整顿人马回屯这个赵州，在这个深州冀州二州的梁军得到了伯襄啊惨败的消息，掠了二州的丁壮。什么叫丁壮啊？也就是啊男女老少，其中里面有这个强壮的，这些个青年活埋了，剩下的老弱妇幼弃城南逃。伯襄大败的急报传到了这个洛阳，朱全宗啊气的一脚踹翻了龙书案。伯襄一战晋胜两败，和硕大阵，王景仁一回到洛阳就被罢了官了。朱全宗呢害怕晋军乘胜夺下这个行州，赶忙派别将徐仁甫带领1000人从上党的东北太行山入到了行州，帮助行州的守将王谭加强这个防守，又派大将杨师厚从这河南相州北上救援行州。朱全宗啊可真是忙得手忙脚乱，偏偏又得到了周德威啊自从这个林清绕路攻打这个潭州，潭州刺史张可珍呢吓得弃城而逃的消息。到这阵朱全宗啊气得大骂张可珍，张可珍你个复国贼呀，临阵脱逃你该死。随即他就命令使臣带着尚方剑赶往李存勖，一面婉然的谢绝。不料啊刘守光自持兵强，又向这个赵王王荣啊提出他要当河北朱镇的盟主的要求。王荣啊又转告了晋王啊李存勖，哎这倒不错，王荣呢得了一个信差的角色。不过没几天呢，刘守光居然收到了晋王李存勖、赵王王荣以及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镇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瑶六镇联名的回书，愿意推举燕王为盟主。哎呦，刘守光一听啊喜得抓耳挠腮，他只看见六镇的联名了，丝毫就没有想一想李嗣昭、周德威、王处直、宋瑶以至于王荣那都是听李存勖的，他们不是李存勖的部下那就是李存勖的附庸啊。到了这阵他得意忘形，对这个部下的将吏就说了，看看看看六镇啊都害怕我。他一高兴命令宫女把早已做好的一件赭黄的这个龙袍取出来，当着部下他还真穿上了，前抻抻后拽拽左顾顾右盼盼，哎你们看看我像不像一位皇上。将吏当中那些个善于阿谀奉承立马就说，哎呦大王您穿上龙袍啊跟皇上是一般无二啊，哎呀太好了，您是太棒了，您是太根儿了。刘守光啊到了这阵得意忘形啊，一手扶着玉带一手拍着肚子，今天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我兵强地险谁敢跟我争雄啊，你们说我像皇帝我就干脆当上大燕皇帝你们看看如何。刘守光公然要提出当皇帝，连那些个阿谀奉承主啊到了这阵儿都不说话了。洛阳已经有了一个正统的大梁皇帝，现在又出一个皇帝，这玩意儿怎么行？再说你刘守光不管怎么说表面上还是奉梁为主的，你的燕王还是梁主册封的。刘守光这阵儿瞠目而视，问众人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有这个判官孙贺上前，大王啊最近才平定内难不久，公司阴劫尚未恢复元气，而且我们北有契丹南有李存勖，他们都有怀吞并之心会探于我，大王急于称帝再惹起梁人的来伐，咱们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望大王仰视爱民，练兵积粮，得政济修，四方自然宾服了，何必称帝呢？这刘守光一听啊十分的不悦，有这么一句话吗？顺情说好话耿直万人嫌呢。他一看群下仍然不作声，他就知道众人不赞成他当一个真正的皇帝，只好一佛袍袖啊回后宫了。他真的死了心了？不可能啊，野心是难以啊熄灭的，大燕皇帝当不成也要当一方的霸主，他有兵啊，这个有兵啊在这个时候就

0: 可以说啊，这是称霸的本钱呢。他又亲自写了一道上这个梁主朱全宗的表彰，请朱全宗呢封他为河北都统，总辖河北诸镇的大元帅。他怎么写的？陛下若授臣为河北都统，则晋镇等皆为臣所统辖，河北必然安定矣。他虽然说得到了六镇的拥戴，但是他还得要一个正式的官衔，这才放心。等到朱全宗接到刘守光的表彰，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笑了，他笑刘守光啊，狂妄到了不知啊东南西北了。难道李存勖真听你刘守光的统治？既然你想要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那我就给你吧，反正下一道册封的诏书也不费什么力气呗。于是派大臣王同带着诏书到了幽州，册封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这就是从这个唐啊安史之乱以后没有受过任何一个藩镇的大官衔儿。王同到了这个幽州，刘守光命令属下文官为他草拟受册的这个礼仪。这个文官们依照这个唐朝册封太尉的这个仪法写了一份，呈送给刘守光过目。刘守光一看，把这个嘴呀、都撇到腮帮子后边去。他冷冷地问：“你们写的仪式当中，为什么没有孝天？什么叫孝天？就是这天子啊，到郊外祭天之礼，为什么没有孝天跟改元的事儿啊？”文官们一听就是一愣，一个文官炸着胆子答道：“大王，这孝天之仪乃是皇帝才能有的礼仪，改换年号更是皇帝的事情。大王您不是皇帝，怎么能？”刘守光勃然大怒，把这个礼仪表啪摔在那个文官的脸上，跟着跳脚就骂：“占地2000里，拥兵30万，就当这个大燕皇帝，我告诉你，哪个混账敢阻拦呢？你们几个人给我起草一份继位的礼仪，要快，明天一早就呈送给我。”几个文官一听，战战兢兢的领命了，连夜就重写了一份登基的礼仪，第二天一早呈送给这个刘守光。这一次刘守光笑了，他召集文武于庭，立即宣布他择日孝天登基。众将佐们先是鸦雀无声啊，继而窃窃私语，曹操不止啊。到了这阵，刘守光一瞪眼，怒喝一声：“有话大声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
4: 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9: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开展调研，强调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三团演绎百姓同乐，我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王雨琦、赵凤琪报道。日前，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到八达岭镇石峡村、中国长城博物馆、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开展调研，检查节日安全保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郭怀刚来到八达岭镇石峡村，走进时光长城精品民宿、酿酒房和石峡关博物馆等地，了解延庆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努力将长城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郭怀刚强调，要统筹抓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创新叙事方式，讲好传承故事，更续历史文脉。要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做优做精资源导览、文化展示等产品和服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要聚力乡村增收致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中国长城博物馆将于近日焕新亮相，目前各项展览已基本布置完成，公共艺术品项目正有序推进。郭怀刚来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听取了关于布展和施工进展的汇报，查看了周边环境改造提升情况。郭怀刚强调，要充分利用场馆空间和平台资源，深耕长城文化 IP、 生态、冰雪、红色、龟河文化，体现出本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最后，全员合唱《层林尽染登长城》，延庆是个好地方。本场演出以延庆群众文艺队伍为核心，汇聚基层文艺新秀、行业骨干，同时联动三家市级专业院团同台助力、结对共建，用新大众文艺的参与模式，真正实现群众文艺接地气、有高度、有精品。活动采用现场展演加线上直播双展模式，打破场地局限，让市民足不出户也能云端赏好戏，共享文化惠民成果。当天，2026年延庆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延庆区专场展演同步举办，入口处现代化农机具与各类农产品营造出珲川风景的美好寓意。金秋丰收市集展区内，来自延庆与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50个展位依次排列，130余种优质果蔬、杂粮等特色产品、加工制品和非遗手作、文创商品琳琅满目。百千兴业融合区是今年活动打造的全新消费场景，展区内9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农人带来各自的当家产品，讲述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此同时，全域直播互动区内，村书记做客直播。

0: 间参与带货，三十多位乡村振兴主播团成员联袂驻场，穿梭于各个活动区，全方位推介延庆丰收成果、特色农产、乡村美景及节庆活动。开幕式当天，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额突破31万元。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呢，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是有关床单这件事儿。每次呢，将枕套换下来洗，就会看到呢，里边的枕芯其实更黄。虽然很想一股脑的把枕芯也塞进洗衣机啊，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在阳光底下晒一晒，枕芯似乎是不能洗，也不用洗。那枕芯到底要不要洗呢？答案是，枕芯其实相对于枕套来说啊，更需要清洁。大家都知道枕套是要定期洗的，却容易忽略枕芯。多项的研究表明，枕头床垫的尘螨平均浓度在室内对比下是遥遥领先的，而能够让尘螨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的最佳住所就是常年不洗的枕芯。首先，尘螨呢，要感谢人类提供了皮脂、皮屑、毛发，这些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研究显示，人体每天会脱落0.2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的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尤其是枕在上面的脸部和头部，相比于其他部位的皮肤，有更多的皮脂腺，能够分泌更多的皮脂。这些东西不仅会留在枕套上，更会透过枕套渗进疏松多孔的枕芯里。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只换枕套不清洁枕芯，那你头上枕的妥妥的就是一个尘螨窝，尤其是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属实是大灾难啊！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流眼泪，甚至身上还会起疹子。所以想要拥有一个干净的枕头，除了要换洗枕套，更是要定期的清洁枕芯。作为和人类亲肤接触的小伙伴，枕芯呢至少是要3个月清洁一次的，但是材质不同，清洗和晾晒的方法也有差异。不过啊，千万别急着就把枕芯扔进了洗衣机，只凭感觉操作，那你可能会收获一个报废版的枕芯。咨询纺织领域的数位专家后呢，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超全的枕芯清洁指南，一起来听一听。第一，化纤的枕芯洗涤方式是手洗、机洗均可的，而晾晒方式呢，就是通风处平铺晾晒。化纤的枕芯其实很常见，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都属于这类。它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皮实，不易变形，直接用温水和中性的洗涤剂手洗或者机洗都可以。这里的中性的洗涤剂是指在25摄氏度标准使用浓度下 ，pH 值为6到8的洗涤剂。常见的洗洁精、洗衣液等都属于中性洗涤剂，洗衣粉属于碱

性洗涤剂，可能就会越洗越硬。化纤枕芯内部呢，通常是纯棉或者棉混纺面料，洗后需要平铺晾干，防止材料的霉变和纤维的成团。第二个是硅胶枕芯，洗涤方式也是手洗、机洗、甩干均可，晾晒方式呢是通风处晾晒。最近啊，的确很火的就是硅胶的枕芯了，在清洗和晾晒方式上也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硅胶材质本身呢就比较的稳定，回弹性好，同时耐高温、耐老化，所以手洗和机洗甩干都是可以的。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之后，放在通风处晒干即可。不过呢，还是要注意避免长期的暴晒。部分硅胶枕芯可能会加聚氨酯进行发泡，让枕芯更加的蓬松，长期的暴晒就会让这类材料变黄。第三，羽绒枕芯，洗涤的方式不要机洗，最好是手洗，而晾晒方式呢，也是要轻柔的烘干或者通风晒干。羽绒的枕芯比较特殊，清洗力度把握不好，就容易损坏内部羽绒的特性。具体手洗的时候，要将枕芯放在温水里浸泡20分钟，再倒入适量的中性洗衣液或者羽绒清洗剂手洗。注意，尽量不要让洗涤剂残留，否则会影响羽绒的蓬松度。洗完枕芯后呢，千万别用力的拧枕头，将枕头放在两条毛巾之间，不断的按压吸收水分。然后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晾晒，晒后抖一抖，拍一拍，把羽绒拍松，以免结块。如果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啊，可以开启羽绒服模式或者轻柔烘干的模式，进行低温加热或者风干。烘干后也是要稍微的抖一抖，晒一晒，能够让枕芯更快的恢复到蓬松的状态。第四，乳胶的枕芯。洗涤的方式呢是能洗，但是啊建议手洗，晾晒方式是通风晾晒，切忌暴晒。很多的品牌都给乳胶产品打上不能水洗的标签，主要是乳胶材质浸湿后会大量的吸水，清洗的时过度的拉扯也容易洗坏，保险起见啊，干脆一刀切就说不能洗。实际上啊，天然乳胶是烯烃高分子聚合物，怕高温和紫外线加速老化，轻柔手洗是没问题的。清洗的时候呢，也更推荐用冷水手洗而非机洗，道理也和羽绒的枕芯是一样的，保护内里的材质。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中，重复几放的动作清洗，最后用清水洗净。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的状态，重量倍增，注意啊，拿的时候呢不要抓一个小角往上拉，容易撕扯，最好是用手托住。而且划重点，千万注意了，不能暴晒，也不能烘干。第五，记忆棉，洗涤的方式不建议水洗，可以吸尘。记忆枕芯呢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具有粘弹的特性，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保持记忆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一般建议大家不要水洗，如果觉得脏了，可以考虑用吸尘或者布艺的清洁机吸尘除螨。第六，植物填充，洗涤方式不建议水洗，填充物可以晾晒或者更换。可以说啊，这类枕头呢是爸妈最爱的枕头了，比如荞麦皮、茶叶枕芯等等，同样不建议水洗，因为这些材料本身是不抑菌的，容易藏污纳垢，洗过之后材料稍不注意就会受潮发霉。一般建议呢把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风的晾晒，甚至直接更换里面的填充物。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第二个话题。在肺血管疾病门诊中呢，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独特的患者，他们稍微活动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嘴唇常呈现独特的蓝紫色，这就是肺动脉高压患者。我们都熟知高血压，但提到肺动脉高压，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肺动脉高压简单点理解就是肺高血压。肺动脉是连接心脏右心室的大血管，全身的静脉血要通过肺动脉输送到肺进行氧合，变成富氧的血到左心，然后再输送到全身的组织器官。可想而知，肺动脉是极其重要的。当各种因素引起肺动脉收缩甚至是重构时，肺动脉压力进行性的增加，若不在早期有效治疗，后期甚至会出现右心室的衰竭。肺动脉高压的可怕之处还在于病情的隐蔽性大，这种病的症状呢无特异性，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会有如下的表现：一、活动后呼吸困难，病情严重的在休息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第二，由于长期慢性缺氧导致嘴唇发蓝变紫；第三，食欲减退、腹胀、双下肢水肿等右心衰竭的临床表现；第四，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还可能会伴发脱发、光敏感、口腔溃疡、关节炎等原发病表现。对于有肺高压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要想确诊肺动脉高压，需要做右心漂浮导管检查加必要时肺动脉造影术。以前呢，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治疗手段有限，但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现在对于肺动脉高压已经有了靶向治疗介入。

外科和移植等多种的治疗手段。对于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目前有靶向药物可用，比如安利生坦、斯莱帕格、屈前列尼尔等。一些临床药物实验也在进行中，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可进行肺移植。那如果得了肺动脉高压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接种疫苗预防感染。肺动脉高压属于慢性疾病，患者应该接种适龄疫苗、流感疫苗等，预防感染加重病情。第二，适度的运动。运动训练可以提高运动能力、肌肉功能和生存质量，并且有可能改善右心室功能和肺血流动力学。第三，心理社会支持。很多患者在病程期间会感到恐惧、焦虑、抑郁，这通常呢在刚诊断后最为明显了。家人朋友可以提供积极的心理社会支持，有助于预防患者心理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最后，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体检的这些事儿。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啊，每次去医院体检都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祈福现场，一边祈祷报告单里的各项指数都能够保持正常，不要飘红，一边期待啊，在体检的时候啊，自己的体重呢可以再降一点点，不要那么的尴尬。虽然内心忐忑，但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去医院体检，除了做好心理建设，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穿着上选择尽可能轻便宽松的服装。体检离不开心电图检查，它可以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进行筛查。做这项检测，连着电极的夹子会轻轻地夹住四肢。如果穿得相对繁琐的服装，比如说连衣裙、连裤袜或者更为复杂的服饰，脱衣服啊就要忙半天。第二，检查身上是否有金属配置。做磁共振前，要对身上的每一处衣物进行检测，无论是裤链、内衣中的金属圈，还是金属假牙，都不要带进去。磁共振能够精确地对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进行成像，但它的检测过程都是在强大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金属进入，则会像被吸铁石吸引一样卷入机器里，带来意外。如果佩戴了假牙，假牙在影响下会生热，损伤口腔。同样，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了。做肝脏相关项目前，不要饮酒，饮酒会影响血液中的相关指标，以及肝的转氨酶和血尿酸水平，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第二，做粪便凝血试验时，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粪便检查虽然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消化道肿瘤等等。而猪肝、鸭血等含血的动物内脏可能会改变你的粪便检查结果，让其呈

来越多，于是阿里发达的水系也逐渐形成。有了河流，土林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一起，形成厚达数百米的土层。土层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支流破碎，最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土林。土林的土质紧密结实，是理想的建筑材料。聪明的象雄人开始在土林上发掘各式各样的窑洞，搭配其他建筑作为宫殿。就这样，有了土林做基石，一座庞大的都城就拔地而起。象雄王国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大约1000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的藩属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子又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成立为阿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古格王国极为重视农业，人们积极开发河谷周围的肥沃土地，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良田。值得一提的是，古格王国不仅重视国内发展，也关注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人们以本地的盐、黄金、羊绒等特产为基础，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商业往来，建立了一条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古格王朝是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虽然后来被入侵者所灭，但它对阿里地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当时人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深深地刻在了阿里的土地上。如今的阿里依旧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勤劳淳朴的人民。阿里这块诞生于荒野的土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如果说今天的阿里是一个拥有绝美自然景色的旅游胜地，那罗布泊则是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罗布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寸草不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这里。其实今天看似荒凉的罗布泊，曾是沙漠中最有生机的地方。过去的罗布泊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它地势较低，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有了水，生命便有了诞生的可能。慢慢的，罗布泊周边胡杨成林，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动物栖息于此，一时间罗布泊成了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沙漠绿洲。跃进中国，每一寸都是挚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这里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000年，罗布泊首批原住民开始在这里生活。过了1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技术，他们开垦荒田，纺纱织布，饲养牲畜，把罗布泊发展成了一个富庶之地。到了西汉时期，先民们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楼兰。楼兰位于汉朝与西域的交汇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朝廷在楼兰设立府衙，正式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有了中央王朝做后盾，楼兰逐步吞并了周边数个小国，领土范围得到了扩张。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楼兰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印度宗教文化的佛塔，也可以感受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还可以买到来自中原内地的上

等丝织品。楼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区域文化交流中心。然而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楼兰开始由盛转衰，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么楼兰为什么会消失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外敌入侵，也有人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但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楼兰的繁华是以罗布泊良好的绿洲环境为基础，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们薄弱的环保意识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直接导致了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荒漠面积剧增。同时由于荒漠面积扩大，可耕种土地减少，作为基石的农业和畜牧业产量开始下降，楼兰的经济急速衰退，最终消失在了沙漠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楼兰古国的教训并没有让后人觉醒，过度开发导致生态恶化的悲剧依然在罗布泊上演，最终使得罗布泊完全干涸，成为一片不毛之地。从一个大湖演变成一个绿洲，再由绿洲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国家，最后又化为荒漠。罗布泊的历史就好像人的命运一般跌宕起伏。如今楼兰已经离我们远去，只留下供人追思的遗址，但它的故事却警醒着后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人类才能在这颗星球上走得更远。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沿着中国地图一路向东南方向望去，会发现那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江南。江南素有水乡之称，提到江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杭州。的确，作为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这中间费了一番周折。北宋靖康之难后不久，面对金人的威胁，当时的朝廷有两种声音，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抗击金兵，保卫领土，而主和派倾向于迁都至东南，躲避金人的锋芒，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眼见朝野上下对迁都之事无法达成共识，宋高宗一时也犹豫不决。不久，北方金军再度来犯，宋高宗担心自己重蹈父亲宋徽宗被俘的悲惨命运，不愿意再与金人对抗，于是他决定带领众人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暂避到扬州。然而宋高宗在扬州没过几天的安生日子，金军再次来犯，无奈之下，宋高宗只好前往镇江避战。在镇江的日子里，关于迁都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程。有的官员主张迁都至经济富庶的金陵，有的则认为杭州有钱塘江这一天险作为屏障，是理想的都城。可惜还没等宋高宗决定迁都到哪里，金人又打了过来。慌忙之下，宋高宗再度逃至绍兴，几经波折之后，最终还是选定杭州来作为国都。迁都杭州之后，金人的进攻缓和了许多，南宋也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此时大量中原人随之南下，一时间杭州人口激增，人口的增长加大了江南粮食的压力，迫使许多荒地被重新开发，江南的农业迅速发展。有趣的是，当时宋高宗为了表示自己对农业的重视，在农耕时节亲自植犁耕种，劝客农桑，一时间被人们传为一段美谈。由于南宋对杭州的大力开发，再加上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杭州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快就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时期，杭州也诞生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景观湖——西湖。从宋朝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杭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江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也不

0: 那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以富饶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以及优美的环境，成为无数中国人理想生活的寄托。从极西之地的阿里，到干燥炎热的罗布泊，再到美丽宜居的江南，这本《这里是中国》从中国地图的三个阶梯出发，展现了中国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以及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品味。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这里是中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城说，书中描绘了大量自然的极致之美，冰川雪山、草原荒漠、江川湖泊、人间烟火，大好河山如画，愿用这一生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读者理想万岁说，这是一本又厚又沉的风光摄影集，大美中国，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最美的样子。读者秦木舟说，本书起笔青藏高原，落笔黄浦江畔，如果不是青藏高原的伟大隆起，怎么会有北纬30度的水乡奇迹呢？大概是自己正巧在两处都生活过，触动格外深，感怀格外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10: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开展调研，强调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三团演艺百姓同乐，我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王雨琦、赵凤琪报道。日前，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到八达岭镇石峡村、中国长城博物馆、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开展调研，检查节日安全保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郭怀刚来到八达岭镇石峡村，走进时光长城精品民宿、酿酒房和石峡关博物馆等地，了解延庆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努力将长城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郭怀刚强调，要统筹抓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创新叙事方式，讲好传承故事，更续历史文脉。要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做优做精资源导览、文化展示等产品和服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要聚力乡村增收致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中国长城博物馆将于近日焕新亮相，目前各项展览已基本布置完成，公共艺术品项目正有序推进。郭怀刚来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听取了关于布展和施工进展的汇报，查看了周边环境改造提升情况。郭怀刚强调，要充分利用场馆空间和平台资源，深耕长城文化 IP， 创新研发系列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提升传播力和知名度，让长城文化可观可触可感。要加强长城博物馆与景区其他资源的联动，打造长城文化聚落，推动全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郭怀刚还来到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查看假日旅游接待和景区管理情况，了解景区文化街文旅业态，慰问一线值班值守工作人员。郭怀刚强调，要把保安全、保秩序、保服务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同心同向、同力同步，统筹好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接待，抓实抓细客流疏导、交通保障、巡查维护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景区运行平稳、秩序井然，切实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出游环境。区领导宋豪杰、李晓明、严海英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长城为幕，归水为韵。近日，三团演艺百姓同乐，延庆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群众文艺好戏唱响丰收赞歌，丰收节庆活动火热启幕，800余名市民游客共赴这场文化与丰收交织的秋日之约。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陆斌，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员任荣，区委书记郭怀刚，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 本次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农业农村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活动依托延庆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深挖本土文脉、民俗非遗、城乡发展与奋斗故事，跳出传统演出模式，以群众参与加非遗创新加原创精品为主打，推动基层文艺从热闹走向精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归川儿女的精气神。活动现场随着灯光亮起，一曲《灯耀雄关》喜起归川率先燃动全场，老中青少四代群众演员同台起舞，用热闹欢腾的场面正式拉开精品汇演的序幕。整场演出分为《长城守望》《归水欢歌》《大地情深》三大篇章，《长城守望》篇章家国情怀直抵人心，古典铿锵的长城长征长将武术与鼓舞巧妙融合，原创小品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展现长城守护者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舞蹈长城兴旺诉说着代代不息的薪火相传。归水欢歌篇章情景歌舞白河城兰，复刻白河补水库建设的动人往事，戏曲串烧节目国粹韵味十足，歌舞连唱尽展长城壮阔、世园生机、冬奥风华。大地深情篇章多彩的竹马融合延庆长城生态、冰雪、红色、归河文化，体现出本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最后全员合唱层林尽染登长城，延庆是个好地方。本场演出以延庆群众文艺队伍为核心，汇聚基层文艺新秀、行业骨干，同时联动三家市级专业院团同台助力，结对共建，用新大众文艺的参与模式真正实现群众文艺接地气、有高度、有精品。活动采用现场展演加线上直播双展模式，打破场地局限，让市民足不出户也能云端赏好戏，共享文化惠民成果。当天2026年延庆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延庆区专场展演同步举办，入口处现代化农机具与各类农产品营造出归川风景的美好寓意。金秋丰收市集展区内，来自延庆与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50个展位依次排列，130余种优质果蔬、杂粮等特色产品、加工制品和非遗手作、文创商品琳琅满目。百千兴业融合区是今年活动打造的全新消费场景，展区内9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农人带来各自的当家产品，讲述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此同时，全域直播互动区内村书记做客直播间参与带货，30多位乡村振兴主播团成员联袂驻场，穿梭于各个活动区，全方位推介延庆丰收成果、特色农产、乡村美景及节庆活动。开幕式当天，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额突破31万元。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3: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呢，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是有关床单这件事儿。每次呢，将枕套换下来洗，就会看到呢，里边的枕芯其实更黄。虽然很想一股脑的把枕芯也塞进洗衣机啊，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在阳光底下晒一晒，枕芯似乎是不能洗，也不用洗。那枕芯到底要不要洗呢？答案是，枕芯其实相对于枕套来说啊，更

需要清洁。大家都知道枕套是要定期洗的，却容易忽略枕芯。多项的研究表明，枕头、床垫的尘螨平均浓度在室内对比下是遥遥领先的，而能够让尘螨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的最佳住所就是常年不洗的枕芯。首先，尘螨呢，要感谢人类提供了皮脂、皮屑、毛发，这些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研究显示，人体每天会脱落0.2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的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尤其是枕在上面的脸部和头部，相比于其他部位的皮肤，有更多的皮脂腺，能够分泌更多的皮脂。这些东西不仅会留在枕套上，更会透过枕套渗进疏松多孔的枕芯里。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只换枕套不清洁枕芯，那你头上枕的妥妥的就是一个尘螨窝。尤其是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属实是大灾难啊！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流眼泪，甚至身上还会起疹子。所以想要拥有一个干净的枕头，除了要换洗枕套，更是要定期的清洁枕芯。作为和人类亲肤接触的小伙伴，枕芯呢至少是要3个月清洁一次的，但是材质不同，清洗和晾晒的方法也有差异。不过啊，千万别急着就把枕芯扔进了洗衣机，只凭感觉操作，那你可能会收获一个报废版的枕芯。咨询纺织领域的数位专家后呢，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超全的枕芯清洁指南，一起来听一听。第一，化纤的枕芯洗涤方式是手洗、机洗均可的，而晾晒方式呢，就是通风处平铺晾晒。化纤的枕芯其实很常见，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都属于这类。它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皮实、不易变形，直接用温水和中性的洗涤剂手洗或者机洗都可以。这里的中性的洗涤剂是指在25摄氏度标准使用浓度下 pH 值为6到8的洗涤剂，常见的洗洁精、洗衣液等都属于中性洗涤剂，洗衣粉属于碱性洗涤剂，可能就会越洗越硬。化纤枕芯内部呢，通常是纯棉或者棉混纺面料，洗后需要平铺晾干，防止材料的霉变和纤维的成团。第二个是硅胶枕芯，洗涤方式也是手洗、机洗、甩干均可，晾晒方式呢是通风处晾晒。最近啊，的确很火的就是硅胶的枕芯了，在清洗和晾晒方式上也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硅胶材质本身呢就比较的稳定，回弹性好，同时耐高温、耐老化，所以手洗和机洗甩干都是可以的。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之后，放在通风处晒干即可，不过呢还是要注意避免长期的暴晒。部分硅胶枕芯可能会加聚氨酯进行发泡，让枕芯更加的蓬松，长期的暴晒就会让这类材料变黄。第三，羽绒枕芯洗涤的方式不要机洗，最好是手洗，而晾晒方式呢也是要轻柔的烘干或者通风晒干。羽绒的枕芯比较特殊，清洗力度把握不好，就容易损坏内部羽绒的特性。具体手洗的时候，要将枕芯放在温水里浸泡20分钟，再倒入适量的中性洗衣液或者羽绒清洗剂手洗。注意，尽量不要让洗涤剂残留，否则会影响羽绒的蓬松度。洗完枕芯后呢，千万别用力的拧枕头，将枕头放在2条毛巾之间，不断的按压吸收水分。然后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晾晒，晒后抖一抖，拍一拍，把羽绒拍松，以免结块。如果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啊，可以开启羽绒服模式或者轻柔烘干的模式，进行低温加热或者风干。烘干后也是要稍微的抖一抖，晒一晒，能够让枕芯更快地恢复到蓬松的状态。第四，乳胶的枕芯。洗涤的方式呢是能洗，但是啊建议手洗，晾晒方式是通风晾晒，切忌暴晒。很多的品牌都给乳胶产品打上不能水洗的标签，主要是乳胶材质浸湿后会大量的吸水，清洗的时过度的拉扯也容易洗坏，保险起见啊，干脆一刀切就说不能洗。实际上啊，天然乳胶是烯烃高分子

聚合物，怕高温和紫外线加速老化，轻柔手洗是没问题的。清洗的时候呢，也更推荐用冷水手洗而非机洗，道理也和羽绒的枕芯是一样的，保护内里的材质。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中，重复几放的动作清洗，最后用清水洗净。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的状态，重量倍增，注意啊，拿的时候呢，不要抓一个小角往上拉，容易撕扯，最好是用手托住。而且划重点，千万注意了，不能暴晒，也不能烘干。第五，记忆棉，洗涤的方式不建议水洗，可以吸尘。记忆枕芯呢，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具有粘弹的特性，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保持记忆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一般建议大家不要水洗，如果觉得脏了，可以考虑用吸尘或者布艺的清洁机吸尘除螨。第六，植物填充，洗涤方式不建议水洗，填充物可以晾晒或者更换。可以说啊，这类枕头呢是爸妈最爱的枕头了，比如荞麦皮、茶叶枕芯等等，同样不建议水洗，因为这些材料本身是不抑菌的，容易藏污纳垢，洗过之后材料稍不注意就会受潮发霉。一般建议呢把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风的晾晒，甚至直接更换里面的填充物。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第二个话题，在肺血管疾病门诊中呢，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独特的患者，他们稍微活动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嘴唇常呈现独特的蓝紫色，这就是肺动脉高压患者。我们都熟知高血压，但提到肺动脉高压，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肺动脉高压简单点理解就是肺高血压。肺动脉是连接心脏右心室的大血管，全身的静脉血要通过肺动脉输送到肺进行氧合，变成富氧的血到左心，然后再输送到全身的组织器官。可想而知，肺动脉是极其重要的。当各种因素引起肺动脉收缩甚至是重构时，肺动脉压力进行性的增加，若不在早期有效治疗，后期甚至会出现右心室的衰竭。肺动脉高压的可怕之处还在于病情的隐蔽性大，这种病的症状呢无特异性，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会有如下的表现：一、活动后呼吸困难，病情严重的在休息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第二，由于长期慢性缺氧导致嘴唇发蓝变紫；第三，食欲减退、腹胀、双下肢水肿等右心衰竭的临床表现；第四，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还可能会伴发脱发、光敏感、口腔溃疡、关节炎等原发病表现。对于有肺高压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要想确诊肺动脉高压，需要做右心漂浮导管检查加必要时肺动脉造影术。以前呢，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治疗手段有限，但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现在对于肺动脉高压已经有了靶向治疗、介入、外科和移植等多种的治疗手段。对于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目前有靶向药物可用，比如安利生坦、斯莱帕格、屈前列尼尔等。一些临床药物实验也在进行中，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可进行肺移植。那如果得了肺动脉高压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接种疫苗预防感染。肺动脉高压属于慢性疾病，患者应该接种适龄疫苗、流感疫苗等，预防感染加重病情。第二，适度的运动。运动训练可以提高运动能力、肌肉功能和生存质量，并且有可能改善右心室功能和肺血流动力学。第三，心理社会支持。很多患者在病程期间会感到恐惧、焦虑、抑郁，这通常呢在刚诊断后最为明显了。家人朋友可以提供积极的心理社会支持，有助于预防患者心理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最后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体检的这些事儿。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啊，每次去医院体检都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祈福现场，一边祈祷报告单里的各项指数都能够保持正常，不要飘红，一边期待啊，在体检的时候啊，自己的体重呢可以再降一点点，不要那么的尴尬。虽然内心忐忑，但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去医院

一刻也不能分割，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负先烈热血，不负盛世年华。接下来请听孙楠的深情演唱《红旗飘飘》。

当历史与当下共鸣，此刻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便是我们亿万儿女共同的故土。无数英雄舍小家为大家，换得万家灯火，无数游子心向故土。接下来聆听胡夏的归家，致敬这份山河安宁下的万家团圆。

一曲归家唱尽了对故土的眷恋，多少英烈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但他们的精神从未远去，化作山河魂归家国。接下来请听周深的《归来》，以此缅怀每一位为国牺牲的先烈。

李谷一老师的经典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早已刻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山河无恙，岁月悠长，回望峥嵘的过往，无数的英雄隐于历史长河。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姓名，却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接下来，一起欣赏陈楚生带来的《无题》。

硝烟散尽，山河凯歌，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换来了属于我们的胜利荣光。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离不开党的引领与守护。一代代人民怀着赤诚初心，把心底最真挚的情谊献给党。一同来欣赏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代就在眼前。本期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也走向了尾声，让我们同心筑梦，共享山河盛世。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

0: 按不奉诏就闯宫，时间还来得及，我送你们到县城，请你们吃顿饭。海鹏啊，吉凶未卜，你要见机行事啊。
1: 两辆轿车相跟着驶向盘山公路，军车在现代化都市的宽阔大道上奔驰。江月荣指着前面一个三叉路口，
2: 小孙，你在前面路口停下，宠物医院就在那条街。
3: 江姐，拐一下送你过去，等会儿我再来接你。
2: 不行，军区早上班了，你用不着接我，把箱子和脏衣服放到我们研究所传达室就行了。
1: 红色桑塔纳紧贴着人行道停了下来，江月荣拎着鸽笼抱着山鸽子下了车，走了两步又扭头喊，
2: 等一下。
1: 放下鸽笼，紧跑几步到一个售货亭，买了两包口香糖，一杯菠萝味酸奶，隔窗递给朱海鹏。
4: 你买这些干什么？
2: 丫丫满身酒气，劝都劝不住，硬要喝白酒，惹事儿。
1: 朱海鹏感激地看着江月荣，插了吸管喝口酸奶。
4: 喝白酒还不是为自己壮胆，一个戎马几十年的中将，火速召一个捅了娄子的上校，我只好向酒借个胆了。
2: 忘年交归忘年交，你能分清中将和上校的区别不算醉汉，走吧。
1: 看着融入车流的红色桑塔纳，江月荣又为朱海鹏担心起来，想着朱海鹏八成要到方怡的公司，江月荣心里又很不是滋味，轻叹一声，弯腰拎了鸽笼折向窄街去找宠物医院。朱海鹏在军区司令部大楼前的台阶下碰见了腋下夹个文件夹的童爱国。
5: 你这是到机关办事啊，还是找首长啊？
4: 见方副司令。
5: 你是热点人物，别往枪口上撞啊，我刚挨了一顿 K， 亮一亮再来吧。
1: 朱海鹏无奈地耸耸肩。
4: 老人家十万火急召见，是麻是辣是烫都得吃，亮不成。
1: 童爱国伸手拍拍朱海鹏的肩，没再说什么，匆匆走了。梁平看见朱海鹏，马上把猪堵在走廊里，压低着嗓子。
5: 你可来了，上午会议与你不是十分有利，说话要当心。
1: 朱海鹏一连遭遇三次真诚的关心，心里不觉一热。
4: 谢谢。
1: 梁平拉住朱海鹏的胳膊，伸鼻子嗅嗅。
5: 哎，别离太近说话，最近首长对酒特别反感，好在你喝的不算多。
1: 朱海鹏取下军帽夹在左腋下，以手当梳理理头发，走进套间。一面墙的防区地形图正中间镶着石雕一样纹丝不动的中将方英达，地图两侧前一面竖着国旗，一面竖着军旗。宽大屋子的办公桌上很显眼地摆放着一个古战车模型，整个房间呈现出庄重肃穆威严的气氛。
6: 副司令员同志，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上校奉命赶到。
1: 方英达动也没动，入定般的站着。朱海鹏喉结滚动一会儿，再次报告。
6: 副司令员同志，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上校奉命赶到。
0: 听见了。
1: 方英达慢慢转过身，冷峻的目光直射朱海鹏。
0: 我没有听错吧，是朱海鹏上校，不是朱海鹏上将。一个中将求见你这个上校可真难呢。
1: 朱海鹏张张嘴没有说话。方英达走到办公桌前，两手撑在桌上，身体微向前倾，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朱海鹏。
0: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1: 朱海鹏笔挺地昂首站着不回答。方英达冷笑一声，
0: 以你的聪明应该能想得到啊。
1: 朱海鹏倔强地沉默着，硬不开口。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4: 喂姐，
1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5: 我急用，你快点吧。
1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9: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8: 嗯，这可不行。
19: 为什么呀？
1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0: 好嘞。
0: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8: 不错呀。
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2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1: 微信收款石泉。
20: 慢走啊，小伙子。
22: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3: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0: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4: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4: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我们来欣赏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作者朱红，摘自读者。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1980级有男生96人，年龄参差，相貌各异。依我的观察和掐算，当时有32位男生暗恋着姚玲，其中有3个不自量力的家伙居然还避过大家的注意，企图搞小动作。不过这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恼怒了，我的眼睛仿佛上膛的枪似的，紧紧地瞄准了那3个过分激动的家伙。我分秒不停地瞄准了5天，使他们终于平静了，当然我也平静了。在我与姚玲同窗的几年之中，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没有跟她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很细很羞涩。姚玲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眉毛长得像湖岸上的柳叶。现在想起来，我仍觉得他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一个人，但我还有其他人要依靠愚蠢而坚硬的脑子。总之，他的眼睛吸引着我，使我心惊肉跳。当他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带动睫毛一闪，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不过有一次，我豁出去了，鼓足勇气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坚定地直直地看着他。当时他坐在灯光之中，其他同学众星拱北斗似的围绕在他的周围。他立即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他的眼睛一眨，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但我咬着牙发誓要顶住。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姚玲的睫毛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这是我实在难以抵抗，遂垂手而坐。我觉得他的功力太深了，为了这大约3秒钟的欣赏，我几乎耗尽了能量。这确实是一次强烈的触电，不过他显然消磨了我，因为在这一次碰撞之后，我再也没有直视过他。甚至从那个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想的堡垒。姚玲是一个白皙的女生，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般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液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想中的堡垒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二，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姚玲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当她随家在乌鲁木齐的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到车站去送他们。车启动了，姚玲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融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10:15的这趟车，因为她把姚玲运走了。新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遥不可及。不过我在思念的堡垒中狠狠地说，这不行，这是不行的。当时我已经定了工作，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却没有立即到单位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 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邮局，给姚玲发了一封电报：盼勿报到，请接我信。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我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96小时，写得天旋地转。12万字的信，一如春水向东流般地表达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我要让姚玲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她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也愿意在昌吉等她。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我到外地去，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2个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表明我的意志。我决定到姚玲家去一趟，我想我一定要当面告诉她，即使她明确地不接受，我也要告诉她。我不能把爱总是关在思念的堡垒里，我必须让她走出去，冲出去，让她见姚玲，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立即抵达兰州，接着乘车奔赴乌鲁木齐。抵达昌吉之后，凭印象，我记得姚玲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她到底在昌吉的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不知道的。简洁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使用任何一点小聪明的。我要一家一家的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的去找。我隐隐地感到，为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能完成。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11: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呢，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是有关床单这件事儿。每次呢，将枕套换下来洗，就会看到呢，里边的枕芯其实更黄。虽然很想一股脑的把枕芯也塞进洗衣机啊，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在阳光底下晒一晒，枕芯似乎是不能洗也不用洗。那枕芯到底要不要洗呢？答案是枕芯其实相对于枕套来说啊，更需要清洁。大家都知道枕套是要定期洗的，却容易忽略枕芯。多项的研究表明，枕头床垫的尘螨平均浓度在室内对比下是遥遥领先的，而能够让尘螨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的最佳住所就是常年不洗的枕芯。首先，尘螨呢，要感谢人类提供了皮脂、皮屑、毛发，这些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研究显示，人体每天会脱落0.2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的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尤其是枕在上面的脸部和头部，相比于其他部位的皮肤，有更多的皮脂腺，能够分泌更多的皮脂。这些东西不仅会留在枕套上，更会透过枕套渗进疏松多孔的枕芯里。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只换枕套，不清洁枕

心，那你头上枕的妥妥的就是一个尘螨窝。尤其是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属实是大灾难啊。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流眼泪，甚至身上还会起疹子。所以想要拥有一个干净的枕头，除了要换洗枕套，更是要定期的清洁枕芯。作为和人类亲肤接触的小伙伴，枕芯呢至少是要3个月清洁一次的，但是材质不同，清洗和晾晒的方法也有差异。不过啊，千万别急着就把枕芯扔进了洗衣机，只凭感觉操作，那你可能会收获一个报废版的枕芯。咨询纺织领域的数位专家后呢，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超全的枕芯清洁指南，一起来听一听。第一，化纤的枕芯洗涤方式是手洗机洗均可的，而晾晒方式呢就是通风处平铺晾晒。化纤的枕芯其实很常见，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都属于这类。它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皮实，不易变形，直接用温水和中性的洗涤剂手洗或者机洗都可以。这里的中性的洗涤剂是指在25摄氏度标准使用浓度下 pH 值为6到8的洗涤剂，常见的洗洁精、洗衣液等都属于中性洗涤剂，洗衣粉属于碱性洗涤剂，可能就会越洗越硬。化纤枕芯内部呢，通常是纯棉或者棉混纺面料，洗后需要平铺晾干，防止材料的霉变和纤维的成团。第二个是硅胶枕芯，洗涤方式也是手洗机洗甩干均可，晾晒方式呢是通风处晾晒。最近啊，的确很火的就是硅胶的枕芯了，在清洗和晾晒方式上也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硅胶材质本身呢就比较的稳定，回弹性好，同时耐高温、耐老化，所以手洗和机洗甩干都是可以的。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之后，放在通风处晒干即可，不过呢还是要注意避免长期的暴晒。部分硅胶枕芯可能会加聚氨酯进行发泡，让枕芯更加的蓬松，长期的暴晒就会让这类材料变黄。第三，羽绒枕芯洗涤的方式不要机洗，最好是手洗，而晾晒方式呢也是要轻柔的烘干或者通风晒干。羽绒的枕芯比较特殊，清洗力度把握不好，就容易损坏内部羽绒的特性。具体手洗的时候，要将枕芯放在温水里浸泡20分钟，再倒入适量的中性洗衣液或者羽绒清洗剂手洗。注意，尽量不要让洗涤剂残留，否则会影响羽绒的蓬松度。洗完枕芯后呢，千万别用力的拧枕头，将枕头放在2条毛巾之间，不断的按压吸收水分。然后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晾晒，晒后抖一抖，拍一拍，把羽绒拍松，以免结块。如果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啊，可以开启羽绒服模式或者轻柔烘干的模式，进行低温加热或者风干。烘干后也是要稍微的抖一抖，晒一晒，能够让枕芯更快的恢复到蓬松的状态。第四，乳胶的枕芯。洗涤的方式呢是能洗，但是啊建议手洗，晾晒方式是通风晾晒，切忌暴晒。很多的品牌都给乳胶产品打上不能水洗的标签，主要是乳胶材质浸湿后会大量的吸水，清洗的时过度的拉扯也容易洗坏，保险起见啊干脆一刀切就说不能洗。实际上啊，天然乳胶是烯烃高分子聚合物，怕高温和紫外线加速老化，轻柔手洗是没问题的。清洗的时候呢也更推荐用冷水手洗而非机洗，道理也和羽绒的枕芯是一样的，保护内里的材质。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中，重复几放的动作清洗，最后用清水洗净。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的状态，重量倍增，注意啊，拿的时候呢不要抓一个小角往上拉，容易撕扯，最好是用手托住。而且划重点，千万注意了，不能暴晒，也不能烘干。第五，记忆棉洗涤的方式不建议水洗，可以吸尘。记忆枕芯呢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具有粘弹的特性，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保持记忆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一般建议大家不要水洗，如果觉得脏了可以考虑

考虑用吸尘或者布艺的清洁机吸尘除螨。第六，植物填充，洗涤方式不建议水洗，填充物可以晾晒或者更换。可以说啊，这类枕头呢是爸妈最爱的枕头了，比如荞麦皮、茶叶枕芯等等，同样不建议水洗，因为这些材料本身是不抑菌的，容易藏污纳垢，洗过之后材料稍不注意就会受潮发霉。一般建议呢把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风的晾晒，甚至直接更换里面的填充物。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第二个话题，在肺血管疾病门诊中呢，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独特的患者，他们稍微活动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嘴唇常呈现独特的蓝紫色，这就是肺动脉高压患者。我们都熟知高血压，但提到肺动脉高压，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肺动脉高压简单点理解就是肺高血压。肺动脉是连接心脏右心室的大血管，全身的静脉血要通过肺动脉

输送到肺进行氧合，变成富氧的血到左心，然后再输送到全身的组织器官。可想而知，肺动脉是极其重要的。当各种因素引起肺动脉收缩甚至是重构时，肺动脉压力进行性的增加，若不在早期有效治疗，后期甚至会出现右心室的衰竭。肺动脉高压的可怕之处还在于病情的隐蔽性大，这种病的症状呢无特异性，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会有如下的表现：一、活动后呼吸困难，病情严重的在休息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第二，由于长期慢性缺氧导致嘴唇发蓝变紫；第三，食欲减退、腹胀、双下肢水肿等右心衰竭的临床表现；第四，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还可能会伴发脱发、光敏感、口腔溃疡、关节炎等原发病表现。对于有肺高压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要想确诊肺动脉高压，需要做右心漂浮导管检查加必要时肺动脉造影术。以前呢，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治疗手段有限，但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现在对于肺动脉高压已经有了靶向治疗、介入、外科和移植等多种的治疗手段。对于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目前有靶向药物可用，比如安利生坦、斯莱帕格、屈前列尼尔等。一些临床药物实验也在进行中，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可进行肺移植。那如果得了肺动脉高压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接种疫苗预防感染。肺动脉高压属于慢性疾病，患者应该接种适龄疫苗、流感疫苗等，预防感染加重病情。第二，适度的运动。运动训练可以提高运动能力、肌肉功能和生存质量，并且有可能改善右心室功能和肺血流动力学。第三，心理社会支持。很多患者在病程期间会感到恐惧、焦虑、抑郁，这通常呢在刚诊断后最为明显了。家人朋友可以提供积极的心理社会支持，有助于预防患者心理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最后，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体检的这些事儿。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啊，每次去医院体检都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祈福现场，一边祈祷报告单里的各项指数都能够保持正常，不要飘红，一边期待啊，在体检的时候啊，自己的体重呢可以再降一点点，不要那么的尴尬。虽然内心忐忑，但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去医院体检，除了做好心理建设，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穿着上选择尽可能轻便宽松的服装。体检离不开心电图检查，它可以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进行筛查。做这项检测，连着电极的夹子会轻轻地夹住四肢。如果穿得相对繁琐的服装，比如说连衣裙、连裤袜或者更为复杂的服饰，脱衣服啊就要忙半天。第二，检查身上是否有金属配置。做磁共振前，要对身上的每一处衣物进行检测，无论是裤链、内衣中的金属圈还是金属假牙，都不要带进去。磁共振能够精确地对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进行成像，但它的检测过程都是在强大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金属进入，则会像被吸铁石吸引一样卷入机器里，带来意外。如果佩戴了假牙，假牙在影响下会生热，损伤口腔。同样，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了。做肝脏相关项目前，不要饮酒，饮酒会影响血液中的相关指标，以及肝的转氨酶和血尿酸水平，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第二，做粪便凝血试验时，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粪便检查虽然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消化道肿瘤等等。而猪肝、鸭血等含血的动物内脏可能会改变你的粪便检查结果，让其呈现出假阳性。
第三，做空腹项目前绝对不要吃饭，尽量不要喝水。在做肝功能、血脂、腹部超声、幽门螺旋杆菌呼气试验以及胃肠镜检查前，要保证空腹8小时。而在做尿常规、血糖、肝功能、血脂和腹部超声等项目的检测时，则需要保证当天不要饮水。如果需要服药，则可以微量的饮水，在100毫升以内。第四，各类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都要尽量避免摄入，比如奶茶、蛋糕、碳酸饮料等高糖食物会影响血糖的检测，而海鲜、火锅、牛羊肉汤则会影响人的尿酸值。体检呢，是要检测人的身体状况，这些食物会在短时间内较快地改变身体内的某个数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果。为了检查的准确性，在体检前3天最好保持清淡饮食，管住嘴巴。

0: 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1: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啊。
0: 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1: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之所以这么干，
0: 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据说呀，后来这事儿捅出去之后啊，这个加藤清正啊气得直跳脚啊，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啊，跟你拼了。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官员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呢不予干涉。
1: 纵观整个谈判过程啊，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维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依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的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啊。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这关终于过去了，
0: 沈维敬总算是松了口气啊。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1: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23年正月，明神宗便依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林淮侯李宗成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维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沈维敬无可奈何呀，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事情出在明朝正史李宗成身上，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呢就是胆小。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里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的上了路。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容，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啊，浪费点差旅费而已。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郭书连夜就逃了。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成，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维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维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7月渡海到达日本。
0: 对于他们的来访啊，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9月份，双方第一次见面，这个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呢，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宴席等送给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呀，明神宗送来的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因为第二天呢，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但沈维敬很清楚，当明

0: 天来临，内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就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儿，或者什么奇迹再次出现。想来想去啊，毫无办法，沈维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然而他并不知道啊，在那个夜晚呢，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呢。在获知这个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啊，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呢，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啊，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儿，背黑锅的都找不到，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呐。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官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啊，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

0: 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3: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1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8: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7: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7: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7: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0: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2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存勖啊不高兴，周德威啊没办法，出离了大帐，找监军呢、张承业。老将军找我何事啊？
4: 哎呀，我劝晋王按兵不战，晋王不听，还请老大人去劝说劝说晋王。敌我相距太近，又只隔着一条干枯的河床，如果说梁兵冲过河来主动攻我，我军必吃大亏呀。
3: 哦，张承业一听点了点头，那一老将军呢是这样，不如退守高邑，与敌人拉开距离，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到内阵，敌来我即退守不出，敌去我即追上，再以轻骑掠夺敌之粮草，断其粮道，才能取胜。这张承业一听啊，考虑了一番，认为啊周德威说的对，于是就来见李存勖。李存勖呢，他回到大帐一躺啊，先是生气，觉得周德威身为久经战阵的老将军，竟然变得胆怯了。而后啊，他再三的这么一思考，渐渐的他回过味儿来了，说这张承业正好进来，他拍着李存勖的肩，这是什么时候了？岂容大王安卧？周德威老将军说的对，他的话不可不听。李存勖一听，一跃而起，我呢也正在琢磨他这番话。那大王，您打算怎么办？拔营。

李思安、韩擎等将帅仅率着数十骑的人马狼狈而逃。李存勖命令李嗣源呢，胸可率兵直取行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遵令，周德威率骑兵攻潭州。遵令，史建堂率骑兵攻魏州。遵令，三路进兵，乘胜向着邢、潭、魏可就杀去了。李存勖怎么样？整顿人马回屯这个赵州，在这个深州、冀州二州的粮军得到了伯襄啊惨败的消息，掠了二州的丁壮。什么叫丁壮？也就是啊，男女老少，其中里面有这个强壮的，这些个青年活埋了，剩下的老弱妇幼弃城难逃。伯襄大败的急报传到了这个洛阳，朱全宗啊气的一脚踹翻了龙书案。伯襄一战进胜两败，和硕大阵，王景仁一回到洛阳就被罢了官了。朱全宗呢，害怕晋军乘胜夺下这个行州，赶忙派别将徐仁甫带领1000人从上党的东北太行山入到了行州，帮助行州的守将王谭加强这个防守，又派大将杨师厚从这个河南象州北上救援行州。朱全宗啊，可真是忙得手忙脚乱，偏偏又得到了周德威啊，自从这个林清绕路攻打这个潭州，潭州刺史张可贞呢吓得弃城而逃的消息。到这阵朱全宗啊气得大骂张可贞：“张可贞，你个复国贼呀，临阵脱逃，你该死！”随即他就命令使臣带着尚方剑赶到潭州附近，当众砍了头。使臣刚砍了张可贞呢，就跑回了洛阳，向朱全宗啊奏道：“陛下，周德威从潭州向西过淇水，攻打新乡附近了啊！”朱全宗一听，呆若木鸡啊，这还了得！他急忙派出了大将带兵从这个小路兼程赶赴这个魏州，加强魏州的防御力量。过了几天，下诏亲征了，率兵屯于这个洛阳城北的白四马坂。这是个地名。幸亏啊，魏州的粮军将士死守城池，抵住了晋军，又有杨师厚的援军赶到围攻这个魏州，行州的晋军这才得以撤退。杨师厚呢就留守在了魏州。晋王李存勖一见梁朝的援军已到，思想了一时难以攻入河南，也就下令收兵，调这个周德威退守赵州，自己率大军回这个太原去。这一次晋梁在这个河北一场大战，晋胜梁负，李存勖解这个镇州之围的目的完成了。那么李存勖回师太原还有别的原因没有？当然有，要没有咱这书就没法说了。这就是李存勖感觉到要灭梁啊，就得先安定后方，先必须消灭幽州的燕王刘守光，否则的话晋的背后就存在着威胁。这个刘守光啊，他的父亲叫刘仁恭，是这个唐朝卢龙的节度使，割据幽燕，称霸一方，是幽州的土皇上。这位土皇上骄奢淫逸到了极点，他在幽州西的大安山呢建了一座行宫，供他享受人间的一切的快乐。行宫里头不但房舍修得华丽，而且召集了千百名的美女，还有无数的奇珍异宝。他为了满足啊贪婪的欲望，竟然独出心裁的把民间的铜钱啊全部搜刮来，在这个大安山挖了一个大窖，把这个钱呢、啊、全存在了窖中，而下令让老百姓使用这个泥做的泥钱。您听听，他的二儿子刘守光不愧是他的儿子，贪心有过而不及呀、啊。刘守光因为与他的奶父爱妾罗氏通奸，被这个刘仁恭给逮住了，为此挨了一顿臭揍啊。这么一来，刘守光啊就萌发了夺位之心。后来刘守光真的把刘仁恭啊给抓起来，囚在了牢中，又带兵打败了他的哥哥刘守文，并且活捉了刘守文，把他哥哥也给宰了。于是刘守光就做了卢龙节度使，并且受朱全宗之封，封为了燕王。他这玩意儿青出于蓝胜于蓝，跟着就想出了整人的这个刑法，把这个犯人怎么样装到铁笼。

0: 笼子里用这火烤，特制了一种铁刷子，逼供的是用这种铁刷子刷犯人的脸，把犯人的鼻子活活的给刷光了。在这个晋赵联兵与这个梁作战的时候，刘守光啊来了个坐山观虎斗。当这个梁打败了晋于伯乡之后，他又派人去见这个赵王王荣，说什么呢？我有旌旗30000，愿意南下助你。王荣吓坏了，他怎敢让这个燕兵进他的地界？他一面通报这个晋王李存勖，一面婉然的谢绝。不料啊，刘守光自恃兵强，又向这个赵王王荣啊提出他要当河北朱镇的盟主的要求。王荣啊又转告了晋王啊李存勖，哎，这倒不错。王荣呢得了一个信差的角色。不过没几天呢，刘守光居然收到了晋王李存勖、赵王王荣以及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镇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瑶六镇联名的回书，愿意推举燕王为盟主。哎呦，刘守光一听啊，喜得抓耳挠腮，他只看见六镇的联名了，丝毫就没有想一想李嗣昭、周德威、王处直、宋瑶，以至于王荣，那都是听李存勖的，他们不是李存勖的部下，那就是李存勖的附庸啊。到了这阵，他得意忘形，对这个部下的将吏就说了：“看看看看，六镇啊都害怕我。”他一高兴，命令宫女把早已做好的一件赭黄的这个龙袍取出来，当着部下他还真穿上了。前抻抻，后拽拽，左顾顾，右盼盼，哎，你们看看我像不像一位皇上？将吏当中那些个善于阿谀奉承，立马就说：“哎呦，大王您穿上龙袍啊，跟皇上是一般无二啊！哎呀，太好了，您是太棒了，您是太根儿了。”刘守光啊，到了这阵得意忘形啊，一手扶着玉带，一手拍着肚子：“今天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我兵强地险，谁敢跟我争雄啊？你们说我像皇帝，我就干脆当上大燕皇帝，你们看看如何？”刘守光公然要提出当皇帝，连那些个阿谀奉承主啊，到了这阵儿都不说话了。洛阳已经有了一个正统的大梁皇帝，现在又出一个皇帝，这玩意儿怎么行？再说你刘守光，不管怎么说，表面上还是奉梁为主的，你的燕王还是梁主册封的。刘守光这阵儿瞠目而视，问众人：“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有这个判官孙贺上前：“大王啊，最近才平定内难不久，公私阴结尚未恢复元气，而且我们北有契丹，南有李存勖，他们都有怀吞并之心，会探于我。大王急于称帝，再惹起梁人的来伐，咱们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望大王仰视爱民，练兵积粮，得政济修，四方自然宾服了，何必称帝呢？”这刘守光一听啊，十分的不悦，有这么一句话吗？顺情说好话，耿直万人嫌呢。他一看群下仍然不作声，他就知道众人不赞成他当一个真正的皇帝，只好一佛袍袖啊回后宫了。他真的死了心了？不可能啊，野心是难以啊熄灭的，大燕皇帝当不成也要当一方的霸主，他有兵啊。这个有兵啊，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啊，这是称霸的本钱呢。他又亲自写了一道上这个梁主朱全宗的表彰，请朱全宗呢封他为河北都统，总辖河北朱镇的大元帅。他怎么写的？陛下若授臣为河北都统，则晋镇等皆为臣所统辖，河北必然安定矣。他虽然说得到了六镇的拥戴，但是他还得要一个正式的官衔，这才放心。等到朱全宗接到刘守光的表彰，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笑了，他笑刘守光啊，狂妄到了不知啊东南西北了，难道李存勖真听你刘守光的统治？既然你想要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那我就给你吧，反正下一道册封的诏书也不费什么力气呗。 于是派大臣王同带着诏书到了幽州，册封留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这就是从这个唐啊安史之乱以后没有受过任何一个藩镇的大官衔儿。王同到了这个幽州，刘守光命令属下文官为他草拟受册的这个礼仪。这个文官们依照这个唐朝册封太尉的这个仪法写了一份，曾送给刘守光过目。刘守光一看，把这个嘴呀、都撇到腮帮子后边去。他冷冷地问：“你们写的仪式当中为什么没有孝天？”什么叫孝天？就是这天子啊到郊外祭天之礼，为什么没有孝天跟改元的事儿啊？文官们一听就是一愣。一个文官炸着胆子答道：“大王，这孝天之仪乃是皇帝才能有的礼仪，改换年号更是皇帝的事情。大王您不是皇帝，怎么能……”刘守光勃然大怒，把这个礼仪表啪摔在那个文官的脸上，跟着跳脚就骂：“占地2000里，拥兵30万，就当这个大燕皇帝，我告诉你，哪个混账敢阻拦呢？你们几个人给我起草一份继位的礼仪，要快，明天一早就呈送给我。”几个文官一听，战战兢兢的领命了，连夜就重写了一份登基的礼仪，第二天一早呈送给这个刘守光。这一次刘守光笑了，他召集文武于庭，立即宣布他择日孝天登基。众将佐们先是鸦雀无声啊，继而窃窃私语，曹操不止啊。到了这阵，刘守光一瞪眼，怒喝一声：“有话，大声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山河辽阔，国泰民安，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一曲《祝福祖国》唱出了神州大地的欣欣向荣，也承载着亿万国人最赤诚的热爱与期盼。盛世如愿，无辈自强。接下来，让我们聆听经典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负先烈热血，不负盛世年华。接下来，请听孙楠的深情演唱《红旗飘飘》。

当历史与当下共鸣，此刻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便是我们亿万儿女共同的故土。无数英雄舍小家为大家，换得万家灯火，无数游子心向故土。接下来聆听胡夏的归家，致敬这份山河安宁下的万家团圆。

曲归家唱尽了对故土的眷恋，多少英烈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但他们的精神从未远去，化作山河魂归家国。接下来请听周深的《归来》，以此缅怀每一位为国牺牲的先烈。

李谷一老师的经典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早已刻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山河无恙，岁月悠长，回望峥嵘的过往，无数的英雄隐于历史长河，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姓名，却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接下来一起欣赏陈楚生带来的《无题》。

一曲无题致敬那些默默牺牲的无名先辈，山河不忘忠魂，我辈更当铭记。接下来请欣赏黄子弘凡的《勿忘》。

缅怀先烈，吾辈自强，先辈的理想化作我们前行的方向，心有所向，步履不停，传承英雄之志，奔赴家国理想。接下来一同来听丁禹兮的《心所向》。

硝烟散尽，山河凯歌，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换来了属于我们的胜利荣光。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离不开党的引领与守护。一代代人民怀着赤诚初心，把心底最真挚的情谊献给党。一同来欣赏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曲绣红旗，回望革命者滚烫的信仰，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幸福时代就在眼前。本期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也走向了尾声，让我们同心筑梦，共享山河盛世。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消化道肿瘤等等，而猪肝、鸭血等含血的动物内脏可能会改变你的粪便检查结果，让其呈现出假阳性。第三，做空腹项目前绝对不要吃饭，尽量不要喝水。在做肝功能、血脂、腹部超声、幽门螺旋杆菌呼气试验以及胃肠镜检查前，要保证空腹8小时。而在做尿常规、血糖、肝功能、血脂和腹部超声等项目的检测时，则需要保证当天不要饮水，如果需要服药，则可以微量的饮水，在100毫升以内。第四，各类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都要尽量避免摄入，比如奶茶、蛋糕、碳酸饮料等高糖食物会影响血糖的检测，而海鲜、火锅、牛羊肉汤则会影响人的尿酸值。体检呢，是要检测人的身体状况，这些食物会在短时间内较快地改变身体内的某个数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果。为了检查的准确性，在体检前3天最好保持清淡饮食，管住嘴巴。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晓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汉武帝刘彻跟着田螺来到国都镇，国都镇的老百姓正欢度中秋，满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天子刘彻受感动了，

0: 也挤到人群当中，挥舞红绸子，载歌载舞。就在这阵儿，突然挤过来一个人，从后边上去，砰的一把把刘彻给紧紧的抱住。刘彻一愣，就听这人说：“
1: 别动，别动！”
0: 他这一喊，大家都不动了，锣也不敲了，鼓也不响了，也不唱了。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坏了，抱皇上这个人呢，披头散发，能有50多岁，打扮像个出家的老道。只见他右手紧搂着皇上，左手拿着一根火捻，咕嘟咕嘟还冒着烟。汉武帝说：“你想干什么？
1: 别动，我身上捆着火药，谁敢动，我就点燃火药。”跟你同归于尽。
0: 这下子都傻了，那些大臣惊慌失措，最着急的是霍善、霍子侯，就一时没注意就出这个事儿了，怎么办？唯独李福秋比较镇定，因为他是本地人，本地人说话口音一样好沟通，又是道家打扮，他来都切近。道兄，仙长，且慢动手。这位一听仙长两字，嘴角微微一笑。
1: 干什么？
0: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你有什么事儿？
1: 我修道20余载，我马上要得道成仙了。可是前两天玉皇大帝托梦给我，说修炼正果者几十年才得一个，而我就是这一个。我眼看要得道成仙，没想到这皇上东来封禅修仙，把我的名额给顶了。我必须杀了皇上才得正果成仙。
0: 哦，李福秋差点气乐了，这么回事啊？这不是神经病吗？可不能说出来啊，怕激怒这个人呢，说不准他真敢点燃火药，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个疯子，魔怔，得稳住他。道兄，仙长，别激动，我也是修道之人，比你修炼的时间长多了。你做那个梦啊，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是你成仙心切所致，我劝你放了皇上，回去再潜心修炼，肯定能修成正果。再说了，你真的杀了皇上，你还活得了吗？你还成的什么仙呢？
1: 不不不，我杀了他我就成仙，我不听你满嘴胡说，大不了同归于尽，谁也别成仙。
0: 说着要用火捻点燃火药。那位说，那个年头火药行吗？反正是有火药，能炸死人吗？即便炸不死，炸你一脸黑一脸麻子，那也不好啊。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田螺姑娘站出来了，大声喊：“仙长，仙长，你慢着。”嗯，这个小声音，嘿，太好听了。风老道扭头一看，是个身材娇小、面目可人、秀色可餐的小姑娘。他修炼这么多年也没见着这样的女人呢。
2: 他笑了笑：“你干啥？”
0: 声音小了，怎么怕吓着小美人儿？哎，仙长，你听我说。你念过书吗？
1: 念了，念了好多好多书。
0: 嗯，我看你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小女子不才，今天呢跟你做首诗，你同意吗？
1: 你会作诗？
0: 会点儿。
1: 那你做我听听。
0: 那不行，今天做首诗，你若能解其意，别说你杀皇上，你要是把这里所有人都杀了也毫无怨言。如果不能解其意，那么你就放了皇上， 回去好好修炼你的神仙去。
2: 这
0: 怎么你不同意？老道一听脸色变得和缓了，可能是对田螺的这番别出心裁的办法感到新鲜，也可能被田螺的聪明美丽而打动。他本来就磨磨叨叨的，稀里糊涂的，他同意了。好，那你说吧。天意不可违抗，你说。
2: 你听好了啊，天上明月几时有，道上龙灯何时无，不知今宵几时尽，容颜终老结成空。
0: 道长，你破解破解我这首诗说的什么呢？
2: 我天上道上不知成空。
0: 你想啊，他光顾着抓皇上了，哪还想诗句什么话呀？刘彻听明白了，田螺姑娘做的是一首藏头诗，这你都解不出来，怎能称得上宝都诗书，又如何能得道升天呢？
2: 那他说的什么？
0: 这是首藏头诗，把四句诗的头一字连起来念，就是天道不容四个字。你这么做，天道不容。
2: 老天爷不让啊，天意不可违抗。
0: 对，就得说田螺姑娘聪明，脑子转得快，以当时的情景为题，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藏于每句诗的前面，就是所谓的藏头诗。老道解不出，那就得履行诺言犯了皇上，如今解除了，那么天道不容四个字也足以让他好好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合乎天道，那还怎么能得道成仙呢？这个疯老道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2: 你连个小女子都不如，你还有什么颜面要和皇上同归于尽呢？
0: 哎呦，我替你羞得慌啊。
2: 哎呀，
0: 嘿，他一甩手把刘彻放，转身晃晃荡荡的走了。
2: 天意，天意呀，我连个小女子都不如，还成的什么仙，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0: 他转身来到镇子外边，猛一转身，苍天哪，你为何捉弄我？难道我还不够诚心吗？
2: 我能成仙，我要成仙，我要白日飞升啊！
0: 他点燃了身上的火药，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光直冲天边，半天照红了。可叹这个老道修了十多年，到头来真是灰飞烟灭，升天去了。刘彻一看，心中一震呐、
2: 哦，这修道成仙就修炼都这样了，
0: 磨磨叨叨的，神经兮兮的。唉，这有什么意思？
2: 如果此风大涨，人人修道成此模样，那天下岂不大乱？自己苦苦寻求成仙之道究竟是什么呢？苦苦寻觅的神仙又在哪里？
0: 想到这儿，刘彻兴致全无，立刻传旨摆驾回莲花山。回到山上，他终日闷闷不乐，回想起自己从泰山封禅所发生一系列事情，心中不免生出无限惆怅，对于炼丹寻仙之事也淡了许多。他无所事事，茶饭不香，心中郁闷难以排解。这一天，他坐在书案前想读一会儿书，读着读着，忽然听到了一种妙音从天空中飘然而落。哎呀，这么好听呢！刘彻是皇上，在宫中什么样的 音乐没听过，可这声音不一样。

那节奏舒缓，飘飘渺渺，声音清脆，如山涧溪水，潺潺流淌而来，真是奇妙无比。哦，这是仙乐呀！刘彻即便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美妙的仙乐从天而降，刘彻赶紧抬头一看，只见乐声中有一行人驾着祥云，唰，从空中飘逸而来。他定睛一看，大吃一惊，怎么下来的不是一般的神仙？谁呀？王母娘娘，西王母下凡了，那个气派呀！仙乐袅袅，凤辇平扇，侍从仙女，神仙众臣，浩浩荡荡，光耀天地。他这人间的皇帝，那是望尘莫及呀。只见王母娘娘下了凤辇，莲步轻移，来到刘彻面前。刘彻起身相迎，只见王母娘娘慈眉善目，面带微笑，说：“玉帝念你诚心向神。”承先心切，可赐你仙桃四枚。说完，命身旁侍女捧出一金色托盘，上边放着四枚仙桃，给了刘彻。哎呦，这桃子特别大，鲜艳无比，看上去啊，那皮儿薄的如蝉翼，一吹一弹就得破，里边包着一汪水儿。哎呀，真是喜杀人了。王母娘娘告诉他：“这是天上的蟠桃，你吃下去后便可成仙。把这桃核留下，种植于凡间，可子荫万代。”刘彻捧着仙桃，怎么也忍不得下口，可他承先心切，于是横下心来，一口气儿咔哧咔哧把四枚仙桃全吃了。片刻的功夫，就觉得神清气爽，脚底生风。王母娘娘见刘彻把蟠桃吃下，一甩袖子，坐上凤辇，驾祥云腾空而起。刘彻目送王母升天去了，心想：这下行了，以后啊，我就可以像王母娘娘一样长生不老，云来雾去，位列仙班。他试着跳了几下，却不能腾空飞翔，这为什么呢？他不停地跳啊跳啊，别说，还真的飞起来了。可是还没有见到云彩，就扑通一声从空中摔落下来。哎呀，他醒了，怎么闹了半天？刚才做了一个梦，自己看书看累了，趴在桌案上睡着了。哎呀，汉武帝这个懊悔呀，怎么不是真的呢？他猛然发现，在桌案上竟然真的有四枚桃核。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天帝托梦于我，梦中赐给我蟠桃，让我吃了，以后定能升天成仙呐！想的这命人把桃核仔细收了，以备成仙后福荫后代。据说呀，明朝洪武年间找出了元代内府所藏的蟠桃核四枚，上边刻着"西王母赐食武帝"。到底这蟠桃核究竟怎么来历，有待专家慢慢考证。回头咱们再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中吃了蟠桃，觉得精神大振，梦里一定是预示着什么，也许他梦寐以求的神仙就出现了。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炼丹房了，掐指一算，离仙丹出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即刻带人直奔炼丹房而来。谁在那炼丹呢？老道李福秋啊，每天在丹房里闭目打坐，专心炼丹。他呀，也和刘彻一样，掐指一算，仙丹出炉的时间已经临近。

0: 一旦仙丹炼成，皇上吃了会有什么样反应？如果看不出任何效果，我该怎么向皇上交代？这仙丹到底怎么样？吃了真的能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其实李夫秋心里最清楚，丹丸中虽然放了很多珍贵名药，都是他经过认真选择的，具有养颜壮体的功能，但是人吃上几次也不会立马见效啊。即便是人参、鹿茸、灵芝、首乌这些珍贵药材，得长期服用才会有效果，不可能用上几次就能白发变黑、皱纹消失、返老还童啊。所以离炼丹出炉的日子越近，李福秋心中就越是不安。虽然说刘彻是个好皇帝，不会滥杀无辜，可他对李夫秋如此器重，并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如果希望真的成为泡影，难保他不会恼羞成怒，到那阵儿就难免不被治罪呀。轻者被贬坐牢，重者可能就被杀头。你说李夫秋能不担心吗？想到这儿，他坐不住了，他走出炼丹炉，漫无目的的在松石间徘徊。他必须冥思苦想，寻找一个万全之策。突然，一阵悠扬的短笛声飘进了他的耳朵。循声望去，哦，一个牧牛童骑着牛背，吹着笛子。牧童吹的是家乡的一种小调，李夫秋听了倍感亲切，他沉浸在悠扬的笛声中，忘去了暂时的忧愁与烦恼。他来到牧童身旁，小牧童有个八九岁生的眉清目秀。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家住哪儿啊？
1: 俺姓杨，就是山羊那个羊，没有名字，你就叫俺杨杨吧。
0: 杨杨，好啊，家在哪儿住？
1: 就在那儿。李福秋一看，原来是一个叫杨刘的地方。他知道那里有一个杨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可谓名门望族。
0: 想必这孩子就是这个家族的子孙。
1: 那位说了，有姓杨的吗？
0: 山羊的羊吗？有，历史上还有不少名人呢。
1: 东汉那位玄虞太守著名的廉吏叫杨旭，三国时那位征南大将军叫杨户，都姓这个杨。李夫秋今天遇到这个牧童，应该是杨旭和杨户的先辈。
0: 李夫秋看着牧童很喜欢，席地而坐，就和牧童谈起来了。说了一会儿，牧童突然问李夫秋：
1: 仙长，你是在这里炼仙丹吗？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小孩笑了笑，你说吃了仙丹真的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吗？这世上真的有神仙？
0: 李福秋没有回答，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过了一会儿，牧童突然冒了一句：
1: 哼，你这仙丹呐，恐怕炼不成了。
0: 此话怎讲？牧童看看旁边有人过来，低声神秘地说：
1: 天机不可泄露，反正留神你的仙丹炉就是了，你呀要炼不成喽。
0: 说完，牧童一拍牛屁股走了。李夫秋愣在这儿了，琢磨着牧童的话，心中忐忑不安。他刚想追过去问问，哪知道说说说一阵脚步声，李福秋一瞧，来人了。谁呀？正是方士栾大。前面我提过他，就是那位在海上寻仙不成欺负皇上那个方士。他很受重用啊，官拜大将军，又是刘彻的驸马。自从刘彻重用李福秋，栾大不受宠，他是耿耿于怀，想找机会报复。正好刘彻让他
1: 给李福秋当助手打下手，他心中这个恨呐、啊。如果仙丹炼成，李福秋就一步登天，我将永无出头之日啊！怎么办？不能让他仙丹炼出来，必须把李福秋置于死地。这时李福秋看见栾大，心中一颤，难道牧童说的话就应在此人身上？他正想琢磨琢磨，忽然有人喊：皇上驾到！李福秋赶紧迎驾，把刘彻让进了丹房。刘彻询问炼丹的事儿，李福秋一一汇报。你别看他嘴里跟皇上说话，心里是垫着炼丹炉，看看炼丹炉有没有什么异样，又琢磨牧牛童刚才说的那番话。刘彻听完汇报，背着手围着炼丹炉左右看了看，心里期盼仙丹快点炼成。就在这阵儿，李福秋突然听到炼丹炉内有声音，啪啪嘎巴，好像什么东西爆裂的声音。哎呀，不好，要出事儿！紧跟着就听突一声巨响，炼丹炉当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炼丹炉爆炸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进，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

一场大战呢，展示了有熊部落，也就是轩辕部落所向无敌的兵力。那么另外也充分展示了轩辕的智慧。一，轩辕

一刻也不能分割，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负先烈热血，不负盛世年华。接下来请听孙楠的深情演唱《红旗飘飘》。

当历史与当下共鸣，此刻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便是我们亿万儿女共同的故土。无数英雄舍小家为大家，换得万家灯火，无数游子心向故土。接下来聆听胡夏的归家，致敬这份山河安宁下的万家团圆。

硝烟散尽，山河凯歌，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换来了属于我们的胜利荣光。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离不开党的引领与守护。一代代人民怀着赤诚初心，把心底最真挚的情谊献给党。一同来欣赏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曲《绣红旗》回望革命者滚烫的信仰，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幸福时代就在眼前。本期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也走向了尾声，让我们同心筑梦，共享山河盛世。

化责任担当，坚持一盘棋思维，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亮、二级巡视员陆斌出席。同仁堂、芝麻健康、八达岭店划分为烘焙区、商品展示区、吧台饮品区、北京礼物专区、国潮文创区、外摆休闲区六大功能板块。除道地药材陈列之外，长城酥、小冰酥等专为景区研发的原创烘焙美食格外吸睛，多款应季草本养生特饮把药食同源理念装进杯中，长城元素文创非遗展品错落排布，传统中医药不再局限于药房诊室，变成可尝可逛可打卡的文旅体验。据了解，本次八达岭文旅集团携手同仁堂健康药业，把老字号新零售空间搬进长城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旅游边界，让游客登长城之余沉浸式触摸中医药文化，为长城文化带文旅消费增添新注脚。记者韩杰、段建鹏，通讯员马静报道。近日，大庄柯乡铁炉村举办第十届邻里文化节，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叙邻里乡情，共享丰收喜悦。本次活动以“十年邻里相约，丰收和美同行”为主题，大屏幕播放邻里节十年回顾短片，带领村民回顾过往温情岁月。随后，村民及驻地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参与邻里节的感受。现场举行流动红旗交接仪式，把乡风文明的榜样力量接续传递。活动中还为此前趣味运动会的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据了解，2017年铁炉村山区搬迁完成之后，村里把各家分散的乔迁欢聚整合为全村共同参与的集体盛会，邻里节就此诞生。历经十年，这场盛会早已成为辐射周边村落的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内容年年推新，但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明朝，有一个文人十分特别，他从小不喜欢读四书五经，喜欢看地理、游记之类的闲书。长大之后，他对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也毫无兴趣，一心想着四处游历。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游历期间也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徐霞客到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一个麻叶洞，洞里住着许多的妖魔鬼怪，他决定亲自去探访一番。徐霞客本想找个本地人做向导，但是当地人都不敢靠近这个洞。好不容易有个胆大的年轻人愿意带他前往，可是到了洞口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因为害怕临阵脱逃了。徐霞客拿着火把钻进了洞穴，经过一番探索，徐霞客发现洞里不仅没有妖怪，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漂亮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像亭台楼阁。徐霞客在洞里游览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当地村民得知麻叶洞没有妖怪之后，纷纷鼓起勇气走进洞里，观赏里面的景色。徐霞客不仅破除了迷信，还给当地人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件事儿一度

0: 传为了佳话。徐霞客一生游览过中国许多的名川大河，那今天的中国还有哪些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这里是中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会发现在中国西部矗立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而阿里地区则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是名副其实的荒野，但这里的人们却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阿里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将自己生活的场景刻在岩石上，创造了早期的艺术形式岩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以条件优越的河谷为中心，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成立了象雄王国。象雄王国的稳固需要厚实的城墙作为支撑，但阿里树木极少，建筑材料匮乏，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谈何容易。这时一种特殊的地貌土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土林的形成和阿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阿里由山、水和土三大元素构成，山是阿里的主干，有四条巨大的山脉，其中就包括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冈底斯山脉。这些山脉积累了大量的冰川，随着冰川的融化，水渐渐汇集起来，在冰川水、雨水以及地下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河流。日积月累，河流越来越多，于是阿里发达的水系也逐渐形成。有了河流，土林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一起，形成厚达数百米的土层。土层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支流破碎，最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土林。土林的土质紧密结实，是理想的建筑材料。聪明的象雄人开始在土林上发掘各式各样的窑洞，搭配其他建筑作为宫殿。就这样，有了土林做基石，一座庞大的都城就拔地而起。象雄王国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大约1000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的藩属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子又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成立为阿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古格王国极为重视农业，人们积极开发河谷周围的肥沃土地，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良田。值得一提的是，古格王国不仅重视国内发展，也关注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人们以本地的盐、黄金、羊绒等特产为基础，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商业往来，建立了一条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古格王朝是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虽然后来被入侵者所灭，但它对阿里地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当时人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深深地刻在了阿里的土地上。如今的阿里依旧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勤劳淳朴的人民。阿里这块诞生于荒野的土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如果说今天的阿里是一个拥有绝美自然景色的旅游胜地，那罗布泊则是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罗布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

0: 草不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这里。其实今天看似荒凉的罗布泊，曾是沙漠中最有生机的地方。过去的罗布泊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它地势较低，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有了水，生命便有了诞生的可能。慢慢的，罗布泊周边胡杨成林，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动物栖息于此，一时间罗布泊成了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沙漠绿洲。越近中国，每一寸都是挚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这里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000年，罗布泊首批原住民开始在这里生活。过了1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技术，他们开垦荒田，纺纱织布，饲养牲畜，把罗布泊发展成了一个富庶之地。到了西汉时期，先民们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楼兰。楼兰位于汉朝与西域的交汇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朝廷在楼兰设立府衙，正式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有了中央王朝做后盾，楼兰逐步吞并了周边数个小国，领土范围得到了扩张。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楼兰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印度宗教文化的佛塔，也可以感受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还可以买到来自中原内地的上等丝织品。楼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区域文化交流中心。然而，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楼兰开始由盛转衰，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么楼兰为什么会消失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外敌入侵，也有人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但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楼兰的繁华是以罗布泊良好的绿洲环境为基础，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们薄弱的环保意识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直接导致了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荒漠面
1: 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2: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我是每天晚上，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以人的点来出发，主席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着丰富的敏感的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1: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5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3: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5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1: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 二十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4: 二十七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二十个人在里边待了三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二十七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走细、走厚重。
1: 演员何正军在剧中扮演朱德，作为红军后人，他直言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在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视朱德为榜样。
5: 我读到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底色初心，我也领会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意志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1: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地流。九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6: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中，我会一直牢牢地抱着这一份感动和敬畏，踏踏实实地演戏，用心去传承这一份红色的血脉。
1: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近期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
7: 再来给您介绍一个活动，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祖红、凡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现场还有多轮抽奖，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体育赛事方面，2026北京翼装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明天到10月4号开赛。来自全球的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已经陆续抵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提前探访，我们来听听他发回的报道。
8: So you have Porsche, Lamborghini, Ferrari,
9: 保时捷、兰博基尼等众多的运动款的车型，我们都可以在北京的道路上看到。
10: 保时捷、兰博基尼、法拉利等国际顶级超跑品牌赛车悉数亮相6500平方米的赛事 P 房，也就是维修车库。各支车队正在针对这条城市街道赛道的特性，围绕赛车动力输出、刹车系统、轮胎策略开展专项的调教。Apex 中国区总经理董家乐介绍说：“
11: 城市赛道意思就是说临时的市政道路，把它改造成一条专业的赛道。它跟普通的永久赛道比起来的话，最大特点就是我没有什么空间做缓冲区。对于赛车手来说的话，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0: 什么时候加速等的策略选择空间和不小的挑战。
11: 所以说，赛车手进这个直角弯的时候呢，他们的进攻的策略、赛车线都有超过一种的选择。”谁更勇敢的往刹车，那往刹车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超车的机会。
10: 通明湖街道赛道全长4.9公里，呈八字形布局，设置12处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59公里，赛道穿行于科创楼宇和通明湖湖景之间，形成独特竞速场景。为了满足赛事安全标准，施工团队还选用高耐磨沥青，提升高时速过弯的抓地力。赛道全线更换了300多套带铰链锁闭结构的井盖，并使用专用胶水加固，降低车辆高速行驶带来的安全隐患。绝对车队法国年轻车手在 P 房前表达了本次赛事夺冠的决心和对中国的喜爱。
12: My first time here in Beijing, so...
9: 我是法国车手，第一次来到北京，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我是开一辆标号为911的保时捷，的确之前是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今年的话呢，我们非常的兴奋，想要对这个冠军发起这个冲击。
10: 另外，本届挑战赛观看台由6个扩充到了9个，单日最大观众接纳能力提升到15000人。同时升级的还有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还介绍了观众游客能沉浸式体验的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
13: 覆盖国家新成员、北京亦庄新万广场、凉水河林荫道三大片区，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车迷展有15台改装车加1台复古老车，现场有讲解。驾驶体验方面，新万广场光子赛车区300平方米，按街道赛1:50还原微缩八字赛道；新成员仿真漂移区800平方米 ，Micro Car A186等1:2仿真漂移车可完成单次8圈米驾驶。
7: 今天中午11点，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第一轮比赛，两位中国运动员相遇。

0: 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对阵资格赛晋级选手施涵，最终郑钦文2-1战胜了21岁的施涵，晋级第二轮。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战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宁夏利通区站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最近落下帷幕。经过预赛与决赛的连续较量，各组别冠军和前三名车手最终揭晓。CF Moto 春风动力车队杜炫毅夺得 UTV 组全场冠军 ，DN 多奈减震器车队范高翔斩获汽车组610全场冠军，潘骑士轮胎车队的邹运夺得汽车组611全场冠军，三人同时将三大组别的飞车王奖杯收入囊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再来关注华为 Mate 90系列今天正式发售，全系列搭载旗舰韬芯片，这是基于韬定律打造的逻辑折叠芯片，整机性能比上代大幅提升。另外 Mate 90还首发多人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可以将多台 Mate 设备的网络能力彼此聚合，当单台设备信号受限的时候，周围设备共同提供网络补充，最多支持4部手机同时互助。再来关注原生旅游火了，相关话题今天登上热搜。数据显示，国庆第一天国内门票张数同比去年增长近30%，继反向旅游后，原生旅游迅速升温。那么截至目前，国庆期间徒步登山体验商品预订用户规模同比增长近80%，游客不再满足网红打卡点，更愿意体验保留原始风貌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围绕日本前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事，当地时间今天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庭审，被告村田晃大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地时间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当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首都巴格达、南部城市巴士拉等地民众涌上街头，挥舞国旗，燃放烟花，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根据介绍，这项计划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由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等人领导，其中还包括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6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

0: 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1: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郊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余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2: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粮食靠外地调运，肉蛋奶更是稀缺品，普通人家过年才能吃上一口肉，喝上一碗奶。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云回忆，当时摆在平郊农垦人面前的是一片不折不扣的荒地，没有现成的粮田，没有成规模的牧场，连像样的农具都凑不齐。
3: 我91年参加工作，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院的草甸子，地都是盐碱地，犁都拉不动，人扶着犁杖走，手上的炮破了又长，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2: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良田，建起了双桥农场、南郊农场、北郊奶牛场等第一批国营农牧场，粮食蔬菜先种起来了，紧接着就是奶和蛋。1952年，北京第一个规模化国

0: 一拍即合，正式向蓝耳病发起总攻。
1: 我们首诺集团真的有真正的国企的担当，下了这个决心，在对研发上面完全的放手，科学的事情科学家管，这种决心在中国我碰到过的是第一个。
0: 经过三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届时，抗病生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1: 我觉得另外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去那个地方，我去做学术报告，企业家都是围着来一堆一堆的，加微信啊，是不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热切的盼着我们的研发产品能用上，也能看出来他们的确是受到这个病的疾病的困扰，已经多少年了。
0: 在首农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几台发酵罐正持续运转，罐子里高表达蛋白酵母菌快速增殖，短短48个小时就能合成出大量的微生物蛋白。曾经需要几个月种植周期才能获得的蛋白，现在在密闭的工业化体系里2天就能完成生产。副院长李莹莹指着罐体告诉记者，
2: 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更节约化更可持续的食品的制造方式来给我们实现这种蛋白的供给。现在提出了这个新蛋白或新质蛋白，那它相当于就是利用生物技术，那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依赖这个自然资源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工业化高效能的这种生产。
0: 从微生物蛋白到植物蛋白素肉再到细胞培育肉，首农的未来食品赛道越跑越宽。实验室里小酥肉、牛排、肉丸都已经能够实现制备。
2: 它相当于原来我们是一个动物的整个一个一头猪或一头牛，对吧？现在呢，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么一头牛，我们是把这个猪这身上的这个细胞提取出来，在体外模拟它体内这种生长环境，来得到我们目标的这种动物的蛋白或动物的脂肪。原来比如说猪我们可能6到8个月出栏，那么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可能也是到比如说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拿到我们的猪肉了。当然这块呢也是在研究和探索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转到市场化，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属于技术的研发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肯定会把它转化成食品。
0: 从1949年荒滩上的第一锹土，到今天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细胞培养，从当年为了让市民吃饱饭的拓荒坚守，到如今为了让国人吃得更好的科技攀登，70多年的风雨，从平江农垦到北京农垦，再到今天的首农食品集团，虽然名字几经更迭，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从未改变。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中国轮椅冰壶混双组合王蒙、杨金桥9比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首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可您知道吗？今年38岁的王蒙从乒乓球转向冰壶用了整整20年，25岁的杨金桥从坐轮椅到世界冠军用了8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一个从小站不起来的人能站上世界之巅？又为什么一个15岁倒在血泊里的少年能把命运推进圆心？请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榜样故事，从人生低谷到世界之巅，轮椅冰壶奏响命运二重奏。
3: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5: 手中剩下一颗球，但是这颗球不需要投掷了。
6: 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蒙、杨金桥以9比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对于38岁的王蒙来说，这条路他走了20年。而对于25岁的杨金桥来说，从坐上轮椅到站上世界之巅，他走了8年有余。今天，我想带您回到两位冠军出发的

0: 地方，听听这对相差13岁的姐弟组合和那些没有写进金牌里的故事。
1: 我现在是在冰壶的训练馆，杨老师跟王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因为冰壶它是被称为冰上象棋，打冰壶的人肯定得有胆有谋。这个冰壶它是怎么打的？
2: 首先就是我要把轮椅调整好，然后挂上这个壶的这个壶把，再开始调整对点。大概距离20多米的位置有一个参照物，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刷着的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1: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2: 长了就刷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1: 这个杆儿有多长？
2: 这杆儿是2.15米的。
1: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2: 朋友啊。
1: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2: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和他是朋友，和这个冰场他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加上队友，那就是更多人在配合了。
1: 嗯，所以二位在场上，包括场下，你们都得进行磨合，是吗？
2: 对对，你问问他。
1: 那我问问王老师，靠什么样的来培养这个默契的？
3: 我们就是首先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在一起沟通啊，互相了解对方想什么。场上战术的话，肯定也是。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他战术出来以后，那我就会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1: 就是坐轮椅上推冰壶跟不坐轮椅上推冰壶，它的难度，
2: 坐轮椅吧，它肯定是跟健全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没有擦冰，他只有推杆的这一下，就一杆就是决定了就生死了。
0: 就如杨金桥所说，一次出手没有修正的机会，而这一规则也像极了两人的人生。王蒙讲述，
3: 我是小时候1岁的时候得了病，小儿麻痹症，就没办法走路了。后来到北京开始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是轮椅乒乓球嘛，就开始坐轮椅了。
1: 几岁开始接触乒乓球？
3: 17、18岁。
1: 打乒乓球打了有几年？
3: 7、8年吧。
1: 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是什么？
3: 就是第一次打全运会吧。2007年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比赛，拿到了成绩，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0: 然而希望之后却是漫长的瓶颈。
3: 2007年拿完以后，没有再获得过更好的成绩了，所以2015年开始有冰壶这个机会的时候，然后才会选择转向。其实当时自己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吧，都不知道冰壶是什么，国内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当时上午的时候说同意转向，下午开始收拾东西就走了，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那哭。然后第二天领导就给送到了怀柔的训练馆，然后就开始冰壶的训练了。
0: 第一次上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3: 我要用最大的力量把他推出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推，反正就知道要使劲把他推出去。
0: 从零开始，每天4-5个小时的基本功反复投反复打。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王蒙作为主力一垒，和队友一起拿下了中国轮椅冰壶的第一块冬残奥金牌。
3: 最后一场比赛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是一垒在开局嘛，然后到后面队友把它投进去以后，对方的壶停了以后，已经看到自己胜利了，所以当时就很开心很激动。
0: 但是竞技体育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王蒙全程备战，最终因阵容调整没能上场。
3: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难过，一直在自责。其实2018年打完奥运会以后，其实拿了金牌，其实好多人都是在否定你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不断的就想着说提高自己的技术，证明自己行。
0: 一直在自责，但是王蒙没有倒下。2023年轮椅冰壶混双项目立项，王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转战混双。
3: 就是不服气吧，知道。

0: 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
2: 利国利家。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

0: 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1: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2: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3: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4: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5: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6: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

0: 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3: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4: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5: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深情的旋律致敬先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一抹中国红飘扬山河万里，承载信仰与荣光。下面这首歌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旗飘飘》，一同来聆听振奋人心的家国旋律。

红旗漫卷长空，山河满目峥嵘。红歌代代传唱，初心岁岁传承。一起来听北京的金山上。

轻快的歌声献礼祖国，满目山河皆是荣光。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以深情告白山河，让我们一同亲吻祖国。

一腔深情亲吻热土，一寸山河皆是热爱，岁月流声，经典永存。悠扬的水乡红歌唱出了鱼米之乡的温柔，也唱出了红色土地的生生不息。下面请欣赏《洪湖水浪打浪》。

水悠扬，岁月静好，如今的山河锦绣，四季安然，祖国大地繁花，歌声浩荡。接下来就让清甜的旋律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同来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就是我们快乐调频928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少年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4: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秋染归川，盛景如期而至。如果说金秋是北京最动人的时节，那延庆一定是京城秋天率先打开的第一扇窗。天高云淡，层林渐染，乡野瓜果飘香，到处是丰收的景象。那么中秋节和国庆节，延庆也重磅推出了延庆秋运丰收季，一共汇集了120多项文旅活动，联动农民丰收节、苹果嘉年华、沿淮河谷葡萄嘉年华这三大节庆特色，邀请八方来客走进最美冬奥城，赏红叶、乐采摘、轻徒步，共赴一场长城脚下的秋日之约。这个秋天万千精彩接续绽放，龙庆峡携手摩登天空打造别的聚会山水音乐会，峡谷星空帷幕奏响秋日的潮流乐章，八达岭夜长城雄关万里夜韵千年实景演绎点亮雄关夜色，同时超山挑战赛、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户外运动赛事陆续开赛，动静相宜，给节日增添了很多动感的活力。延庆因为在北京的西北部，海拔比较高，气温又低，那延庆的秋天会比北京城区要来得更早一些。9月份到10月份，八达岭长城会渐渐地褪去墨绿色，焕发出秋的韵味，雄伟的八达岭长城在斑斓间显得更加的巍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第6届世园红叶文化节也如约启幕，以红叶为筏，书写秋日华章。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雪飞燕和雪游龙掩映在层林当中，乘坐缆车登高远眺云海。

彩山尽收眼底，而在野鸭湖的千亩芦苇金浪翻滚，芦花摇曳，玉渡山碧水山林秋色如画，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一路霜叶绚烂，自驾穿行在这其中，步步都是美景。长城沿南山野公园、达山等多条景观步道特别适合漫步徒步，深度的感受山野的秋意。秋高气爽也是携宠出游的黄金时节，延庆也打造了一大批的宠物友好民宿、农场以及宠物友好的餐饮场所，方便大家带着宠物出游，尽情地享受亲子和人宠同行的惬意旅途。田园迎香，来延庆一定得尝一尝归川秋实。秋天的延庆到处是丰收的喜悦，张山营镇的连片果园当中，红富士、黄杰维纳斯的

0: 轻微的这个裂变啊，这是四裂就导致严重的损伤。那个遵循一些原则，因为饮食方面，我们尽量的吃热食啊，避免吃这种熟食，比如说尤其是路边摊像刺身呀、沙拉呀这些，我们尽量少吃啊。一些凉菜的这种也少吃，少饮酒。然后呢，我们对一些蚊虫叮咬、动物伤害，我们前往丛林的时候呢，草原呀这些，尤其是热带和草原地区，穿着一定要浅色的长裤、长袜，包括这个长袖啊，使用含有驱蚊胺的这个驱蚊剂啊。我们每天回家以后呢，检查身体啊，尤其是一些缝隙的地方，比如腋窝呀、腹股沟啊，有没有像这个蜱虫啊或者一些蚊虫的附着啊。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晓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汉武帝刘彻跟着田螺来到国都镇，国都镇的老百姓正欢度中秋，满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天子刘彻受感动了，也挤到人群当中，挥舞红绸子，载歌载舞。就在这阵儿，突然挤过来一个人，从后边上去，砰的一把把刘彻给紧紧的抱住。刘彻一愣，就听这人说：“
10: 别动，别动！”
9: 他这一喊，大家都不动了，锣也不敲了，鼓也不响了，也不唱了。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坏了，抱皇上这个人呢、披头散发，能有50多岁，打扮像个出家的老道。只见他右手紧搂着皇上，左手拿着一根火捻，咕嘟咕嘟还冒着烟。汉武帝说：“你想干什么？
10: 别动，我身上捆着火药，谁敢动，我就点燃火药。”跟你同归于尽。

0: 这下子都傻了。那些大臣惊慌失措，最着急的是霍善霍子侯，就一时没注意就出这个事儿了，怎么办？唯独李福秋比较镇定，因为他是本地人，本地人说话口音一样好沟通，又是道家打扮，他来都切近，道兄仙长且慢动手。这位一听仙长两字，嘴角微微一笑，
1: 干什么？
0: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你有什么事儿？
2: 我修道20余载，我马上要得道成仙了。可是前两天玉皇大帝托梦给我，说修炼正果者几十年才得一个，而我就是这一个。我眼看要得道成仙，没想到这皇上东来封禅修仙，把我的名额给顶了，我必须杀了皇上才得正果成仙。
0: 哦，李福秋差点气乐了，这么回事啊？这不是神经病吗？可不能说出来啊，怕激怒这个人呢，说不准他真敢点燃火药，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个疯子，魔怔，得稳住他。道兄，
2: 仙长别激动，我也是修道之人，比你修炼的时间长多了。
0: 你做那个梦啊，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是你成仙心切所致。我劝你放了皇上，回去再潜心修炼，肯定能修成正果。再说了，你真的杀了皇上，你还活得了吗？你还成的什么仙呢？
2: 不不不，我杀了他我就成仙，我不听你满嘴胡说，大不了同归于尽，谁也别成仙。说着要用火捻点燃火药。
0: 那位说，那个年头火药行吗？反正是有火药，能炸死人吗？即便炸不死，炸你一脸黑一脸麻子，那也不好啊。
2: 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田螺姑娘站出来了，大声喊：仙长仙长，你慢着。
0: 嗯，这个小声音嘿太好听了。
2: 风老道扭头一看，是个身材娇小、面目可人、秀色可餐的小姑娘。她修炼这么多年也没见着这样的女人呢。
1: 她笑了笑：你干啥？
0: 声音小了，怎么怕吓着小美人？
3: 哎，仙长，你听我说，你念过书吗？
1: 念了，念了好多好多书。
3: 嗯，我看你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小女子不才，今天呢跟你做首诗，你同意吗？
1: 你会作诗？
3: 会点儿。
1: 那你做我听听。
3: 那不行，今天做首诗，你若能解其意，别说你杀皇上，你要是把这里所有人都杀了也毫无怨言。如果不能解其意，那么你就放了皇上，回去好好修炼你的神仙去。
1: 这
3: 怎么你不同意？老道一听脸色变得和缓了，可能是对田螺的这番别出心裁的办法感到新鲜，也可能被田螺的聪明美丽而打动。他本来就磨磨叨叨的，稀里糊涂的，
1: 他同意了。好，那你说吧。天意不可违抗，你说。
3: 你听好了啊，天上明月几时有，道上龙灯何时无，不知今宵几时尽，容颜终老结成空。道长，你破解破解我这首诗说的什么呢？
1: 我天上道上不知成空。
0: 你想啊，他光

0: 着抓皇上了，哪还想诗句什么话呀？刘彻听明白了，田螺姑娘做的是一首藏头诗，这你都解不出来，怎能称得上宝都诗书，又如何能得道升天呢？
1: 那他说的什么？
0: 这是首藏头诗，把四句诗的头一字连起来念，就是天道不容四个字，你这么做天道不容。
1: 老天爷不让啊，天意不可违抗。
0: 对，就得说田螺姑娘聪明，脑子转得快，以当时的情景为题，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藏于每句诗的前面，就是所谓的藏头诗。老道解不出，那就得履行诺言犯了皇上，如今解出了，那么天道不容四个字也足以让他好好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合乎天道，那还怎么能得道成仙呢？这个疯老道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你连个小女子都不如，你还有什么颜面要和皇上同归于尽呢？哎呦，我替你羞得慌啊！哎呀，嘿，他一甩手把刘彻放了，转身晃晃荡荡的走了。天意，天意呀！我连个小女子都不如，还成的什么仙？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他转身来到镇子外边，猛一转身，苍天哪，你为何捉弄我？难道我还不够诚心吗？我能成仙，我要成仙，我要白日飞升啊！他点燃了身上的火药，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光直冲天边，半天照红了。可叹这个老道修了十多年，到头来真是灰飞烟灭，升天去了。刘彻一看，心中一震呐、哦，这修道成仙就修炼都这样了，磨磨叨叨的，神经兮兮的。唉，这有什么意思？如果此风大涨，人人修道成此模样，那天下岂不大乱？自己苦苦寻求成仙之道究竟是什么呢？苦苦寻觅的神仙又在哪里？想到这儿，刘彻兴致全无，立刻传旨摆驾回莲花山。回到山上，他终日闷闷不乐，回想起自己从泰山封禅所发生一系列事情，心中不免生出无限惆怅，对于炼丹寻仙之事也淡了许多。他无所事事，茶饭不香，心中郁闷难以排解。这一天，他坐在书案前想读一会儿书，读着读着，忽然听到了一种妙音从天空中飘然而落。哎呀，这么好听呢！刘彻是皇上，在宫中什么样的音乐没听过？可这声音不一样，那节奏舒缓，飘飘渺渺，声音清脆，如山涧溪水潺潺流淌而来，真是奇妙无比。哦，这是仙乐呀！刘彻即便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美妙的仙乐从天而降。刘彻赶紧抬头一看，只见乐声中有一行人驾着祥云，唰，从空中飘逸而来。他定睛一看，大吃一惊：怎么下来的不是一般的神仙？谁呀？王母娘娘，西王母下凡了。那个气派呀！仙乐袅袅，凤辇平扇，侍从仙女，神仙众臣，浩浩荡荡，光耀天地。
1: 他这人间的皇帝那是望尘莫及呀。只见王母娘娘下了凤辇，莲步轻移，来到刘彻面前。刘彻起身相迎，只见王母娘娘慈眉善目，面带微笑，说：“玉帝念你诚心向神，诚仙心切，特赐你仙桃四枚。”说完，命身旁侍女捧出一金色托盘，上边放着四枚仙桃，给了刘彻。哎呦，这桃子特别大，鲜艳无比，看上去啊，那皮儿薄的如蝉翼，一吹一弹就得破，里边包着一汪水，哎呀，真是喜杀人了。王母娘娘告诉他，这是天上的蟠桃，你吃下去后便可成仙，把这桃核留下，种植于凡间可滋阴万代。刘彻捧着仙桃，怎么也忍不得下口，可他成仙心切，于是横下心来，一口气儿咔哧咔哧把四枚仙桃全吃了。片刻的功夫，就觉得神清气爽，脚底生风。王母娘娘见刘彻把蟠桃吃下，一甩袖子，坐上凤辇，驾祥云腾空而起。刘彻目送王母升天去了，心想，这下行了，以后啊，我就可以像王母娘娘一样长生不老，云来雾去，位列仙班。他试着跳了几下，却不能腾空飞翔，这为什么呢？他不停地跳啊跳啊，别说，还真的飞起来了，可是还没有见到云彩，就扑通一声从空中摔落下来。哎呀，他醒了，怎么闹了半天，刚才做了一个梦，自己看书看累了，趴在桌案上睡着了。哎呀，汉武帝这个懊悔呀，怎么不是真的呢？他猛然发现，在桌案上竟然真的有四枚桃核。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天帝托梦于我，梦中赐给我蟠桃，让我吃了以后定能升天成仙呐。想的这命人把桃核仔细收了，以备成仙后福荫后代。据说呀，明朝洪武年间找出了元代内府所藏的蟠桃核四枚，上边刻着西王母赐食武帝。到底这蟠桃核究竟怎么来历，有待专家慢慢考证，回头咱们再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中吃了蟠桃，觉得精神大振，梦里一定是预示着什么，也许他梦寐以求的神仙就出现了。突然想起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炼丹房了，掐指一算，离仙丹出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即刻带人直奔炼丹房而来。谁在那炼丹呢？老道李福秋啊，每天在丹房里闭目打坐，专心炼丹。他呀，也和刘彻一样，掐指一算，仙丹出炉的时间已经临近。他想，一旦仙丹炼成，皇上吃了会有什么样反应？如果看不出任何效果，我该怎么向皇上交代？这仙丹到底怎么样？吃了真的能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其实李福秋心里最清楚，丹丸中虽然放了很多珍贵名药，都是他经过认真选择的，具有养颜壮体的功能，但是人吃上几次也不会立马见效啊。即便是人参、鹿茸、灵芝、首乌这些珍贵药材，得长期服用才会有效果，不可能用上几次就能白发变黑、皱纹消失、返老还童啊。所以离炼丹出炉的日子越近，
0: 李福秋心中就越是不安。虽然

0: 然说刘彻是个好皇帝，不会滥杀无辜，可他对李夫秋如此器重，并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如果希望真的成为泡影，难保他不会恼羞成怒，到那阵儿就难免不被治罪呀。轻者被贬坐牢，重者可能就被杀头。你说李夫秋能不担心吗？想到这儿，他坐不住了，他走出炼丹炉，漫无目的的在松石间徘徊。他必须冥思苦想，寻找一个万全之策。突然，一阵悠扬的短笛声飘进了他的耳朵。循声望去，哦，一个牧牛童骑着牛背，吹着笛子。牧童吹的是家乡的一种小调。李夫秋听了倍感亲切，他沉浸在悠扬的笛声中，忘去了暂时的忧愁与烦恼。他来到牧童身旁，小牧童有个八九岁生的眉清目秀。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家住哪儿啊？
1: 俺姓杨，就是山羊那个羊，没有名字，你就叫俺杨杨吧。
0: 杨杨，好啊，家在哪儿住？
1: 就在那儿。李夫秋一看，原来是一个叫杨刘的地方。
0: 他知道那里有一个杨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可谓名门望族。想必这孩子就是这个家族的子孙。
1: 那位说了，有姓杨的吗？
0: 山羊的羊吗？有，历史上还有不少名人呢。
1: 东汉那位玄虞太守著名的廉吏叫杨旭，三国时那位征南大将军叫杨户，都姓这个杨。李夫秋今天遇到这个牧童，应该是杨旭和杨户的先辈。
0: 李夫秋看着牧童很喜欢，席地而坐，就和牧童谈起来了。说了一会儿，牧童突然问李夫秋：
1: 仙长，你是在这里炼仙丹吗？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小孩笑了笑，你说吃了仙丹真的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吗？这世上真的有神仙？
0: 李夫秋没有回答，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过了一会儿，牧童突然冒了一句：
1: 哼，你这仙丹呐，恐怕炼不成了。
0: 啊，此话怎讲？牧童看看旁边有人过来，低声神秘地说：
1: 天机不可泄露，反正留神你的仙丹炉就是了，你呀要炼不成喽。
0: 说完，牧童一拍牛屁股走了。李夫秋愣在这儿了，琢磨着牧童的话，心中忐忑不安。他刚想追过去问问，哪知道唰唰唰一阵脚步声。李夫秋一瞧，来人了。谁呀？正是方士栾大。前面我提过他，就是那位在海上寻仙不成欺负皇上那个方士。他很受重用啊，官拜大将军，又是刘彻的驸马。自从刘彻重用李夫秋，栾大不受宠，他是耿耿于怀，想找机会报复。正好刘彻让他给李夫秋当助手，打下手，他心中这个恨呐。如果仙丹炼成，李夫秋就一步登天，我将永无出头之日啊！怎么办？不能让他仙丹炼出来，必须把李夫秋置于死地。这时李夫秋看见栾大，心中一颤，难道牧童说的话就应在此人身上？他正想琢磨琢磨，忽然有人喊：皇上驾到！李夫秋赶紧迎驾，把刘彻让进了丹房。刘彻询问炼丹的事儿，李夫秋一一汇报。你别看他嘴里跟皇上说话，心里是惦着炼丹炉，看看炼丹炉有没有什么异样，又琢磨牧牛童刚才说的那番话。
1: 刘彻听完汇报，背着手围着炼丹炉左右看了看，心里期盼仙丹快点炼成。就在这阵儿，李夫秋突然听到炼丹炉内有声音，啪啪嘎巴，好像什么东西爆裂的声音。哎呀，不好，要出事儿！紧跟着就听突一声巨响，炼丹炉当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炼丹炉爆炸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进，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咱们书接前文，在轩辕大战蚩尤，两个部落杀得难解难分。那么这轩辕把汉魃这神都请来了，蚩尤呢也请了天兵天将啊，两下杀的是不可开交，天昏地暗，血雨腥风。但是得说这汉魃呀，这尊神可了不得呀、啊、哎呦，一他是下手狠呢、啊、二是反应速度快。那么蚩尤长什么模样呢？这史书上有多少种记载，有的记载蚩尤是3头6臂，体骨钢牙，眼睛往外努起着，这6只胳膊呀、啊、6种兵器，很难对付，那也就是汉魃呀，和这蚩尤缠在一起，打在一处，不可开交。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汉魃缠住蚩尤的时候，由天上下了一个东西，这也是轩辕请来的，这是一条龙，带着翅膀的龙，它叫鹰龙，也叫飞龙。那乃是天上神龙之一啊，跟这个轩辕俩人好哥们儿。轩辕去请他去，说一定你得帮我忙。所以这应龙来了好长时间了，在这空中是盘旋盘旋，久久不肯降落。为啥呢？他找时机，他知道这蚩尤也挺难对付。他一看汉魃把蚩尤拉住了，拽住了，缠住了。难解难分之时， 就找准了个机会，这应龙

下来了。这一下来呀，正好这身体缠到了蚩尤的脖子上，这龙身就在蚩尤的脖子咔绕了两圈啊，紧接着这龙头奔西，龙尾奔东，东西两头这么一抻一拉一拽，就像个绳子似的，就把蚩尤给勒死了。查遍了很多书籍，关于蚩尤之死有几种说法，有的说直接被轩辕给杀了啊，抓住了斩了，有的说是蚩尤啊自杀了。因为这场战败，蚩尤是很要面子的，那是战神呐，兵器之祖，专门研究怎么打仗的。一看自己的部落九黎部大败啊，这个部落已经败了，因为越打这人越没了，我还有何脸面面对父老？这蚩尤这性格跟霸王似的。说霸王身体里就有蚩尤的灵魂，好杀好打好战，蚩尤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拔出兵器，蚩尤自杀，然后那魂灵扔跑了。这蚩尤的魂呢就在这天上飘啊，飘了几万年几千万年呢啊，荡荡悠悠，他得找个地方附体呀。结果后来项羽出事了，说蚩尤这魂灵跑到那个项羽的身躯里去了，啊，寄在项羽的肉壳里边。结果项羽这个脾气完全像蚩尤，啊，能杀能打能战，后来也死了，啊，自杀死的，就重复了几百万年、几千万年那个蚩尤自杀的那个场景，有的这么解释。那么蚩尤死了，但是他的魂没死啊，就是死了之后这魂哗，因为他好杀好打的兵器之祖啊，成天飘扬在战场上，只要这个地方有打仗的地方，两军一对阵，蚩尤的魂就在上边。哎，干什么呢？有一种声音叫杀，那个就是蚩尤的灵魂。一开始啊，两军对阵，战士往前冲锋，不喊杀啊，没那个音，就喊一往上冲啊，是不是啊？哎，喊吧，狠了狠呆的。蚩尤想，那哪成啊？你这又啊又一的，他也不激烈呀。所以蚩尤哗在空中。用自己的魂化成了一种声音，就化成了一种声音呢、杀！坏了，这两军对阵的战士就随着天空这个杀一起都喊上杀，千军万马，就那个杀的那个音就是蚩尤的魂，他好杀吗？哎，所以蚩尤好多传说，因为他毕竟是咱们中华这个民族啊三祖之一。炎帝、黄帝、蚩尤，把蚩尤列为三祖之一啊。那么蚩尤死了，他残余的民众啊就向南逃窜跑了，就定居在哪儿了呢？就他这个底下部落的民众啊，定居在贵州省的万山之中。据说这就是苗民族的祖先啊，那个现在苗族的民族祖先就是蚩尤部落的那些民众。那么这一场大战呢、展示了有熊部落，也就是轩辕部落所向无敌的兵力，那么另外也充分展示了轩辕的智慧。一，轩辕朋友多，你看看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啊，包括旱魃这样的恶神，那都跟轩辕都是好哥们儿，对吧？特别是这个应龙，天上的龙，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百姓好交啊，好为好交朋友，这就是继承轩辕的那个性格，明白吧？哎，好交好为的。另外，轩辕也非常聪明。

0: 所以在当时轩辕这一个斩杀蚩尤是名震当时的世界，传遍了整个宇宙啊，诸神惊之，天上这些神灵哎呦挑起大拇哥，你看人家这个轩辕啊，地府皆知，阴曹地府也都知道这轩辕了不得。于是啊，这个路面上地面上各部落呀，哎呦，那些酋长们呐，那对这个轩辕呐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马上都臣服。那过去都不服，都瞪眼珠子，有时候谁谁呀，怎么的啊？你不就轩辕吗？你不就姓姬吗？对不对？我还姓鸭的，我比你大。你看看都这个，这整个这一场之战打的，后来都战战兢兢的，来到这儿朝见他，哎，朝奉他，就给这轩辕编了个词。其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哎，就说您真是啊天上的儿子，啊天的儿子。哎呦，轩辕一听这词儿好啊。那我是天的儿子来统领天下，对不对？那我就当天子啊，我是天子，你看这个天子就这么来的。那么紧接着大伙呢就尊称这个轩辕为皇帝。天子的意义是老天爷的爱子，当然呢就至高无上了。那么这个帝当什么讲呢？帝呀，这个原始的意义跟这个皇还有那个士啊，那个原始意义是一样的，同样就是神，这帝就代表神。不过呢这个神性就再次减少了，可以说属于第四级神啊。咱们呢把这个神呢都分一下级别，这跟咱们那个一级宫二级宫三级宫啊，一级演员二级演员三级演员差不多。那一级神是谁呀？那谁也否定不了，盘古啊和女娲呀，一个是开天辟地，有了咱们这个地球，对吧？那是一级神，特级神。哎，第二个呢，第二女娲呀，也是一级神呐，啊，造人，你说他是造人的，没他根本就没有你我，明白吧？人家造人还特殊，用树枝子蘸那个泥甩，哎，甩出来人类，我们是被甩出来的，所以他那是特一级，哎，就一级神，盘古和这个女娲。二级神是谁呀？二级神就是三皇啊，哎，天皇、地皇、人皇。那么三级神呢？三级神呢就是武士，哎，什么燧人氏啊。这个武士啊，神农氏，他们属于三级神。那么四级神呢？四级神呢？第四级就是帝，哎，就是皇帝。皇帝属于四级神，他这个神力，所以就小了一些，法力就没有一级神、二级神大。你说人一级神、二级神法力无边呐，开天辟地呀，那个甩人呐，这什么法力呀，对不对？到皇帝这儿四级神的，所以。就是法力就少了点，所以这个黄色的神正是轩辕所盼望的地位。他当了皇帝，他要把这首都改变一下子，把这个部落呀这根据地啊重新的建设一下，得找一个好地点。那么他就在这个今天的河南新郑这个地方，哎，叫有熊之地啊。古代叫有熊，那么今天叫河南新郑，建立了皇帝王朝啊。那么皇帝王朝的开始，那就非同一般。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 文明行事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北京市延庆区15-50期社会治理规划等事项；选民名单公布，延庆区人大换届选举有序推进；同仁堂芝麻健康门店落地八达岭长城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林报道。9月29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北京市延庆区15-50期社会治理规划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实效。要从严从实拧紧安全责任链条，进一步巩固首都安全防线。各单位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大局，坚持党建引领，有效凝聚各类社会群体共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要聚焦难点重点，着力破解问题短板，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一盘棋思维，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会议研究了

延庆区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稳住基本盘，始终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在首位，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筑牢首都农产品供给安全防线。要培育增长极，聚焦地域特色优势，深挖种质资源，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同时深化文旅体商农融合，让农业既有产量更有流量，既有产值更有价值。要激活内生力，持续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径，为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夯实三农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颖、张鹏程，通讯员崔秀妮、吕萌报道。9月29号，按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安排，延庆区各选区依法公布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选民名单张榜后，选民可及时了解登记情况，核对个人信息，了解选举相关安排，依法行使选举权。当天上午，记者走进儒林街道格兰山水二期南。

0: 公布，红色的名单格外醒目，村民们认真查看名单，工作人员在现场做好政策解答和信息核对工作。前期，延庆镇按照法定程序开展选民登记和资格审查，通过入户登记、集中登记等方式，对于选民信息进行认真核实，并做好相关政策宣传和咨询服务，引导居民关注选举时间、投票方式等相关信息。选民登记是人大换届选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截至9月29日，延庆区共登记选民22.2万人。选民名单公布后，选民可以通过所在选区公告栏等渠道查看名单。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选民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当在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一张张选民名单的背后，是一次次信息核对，一项项资格审查，也是对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有力保障。随着选民名单依法公布，延庆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入新的阶段。按照全区换届选举工作安排，下一步将依法开展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讨论协商、确定和公布等工作，并按照法定程序组织投票选举。全区投票选举日为2026年11月6日，届时各选区将按照法定程序组织选民参加投票。记者张思琪、张怡凡，通讯员申冰堂报道。日前，北京同仁堂芝麻健康门店在八达岭长城景区文化街开业，这是全国首家进驻5A 级旅游景区的同仁堂门店，百年老字号落地长城脚下，开启长城文旅加中医药康养跨界融合新尝试。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亮，二级巡视员陆斌出席。同仁堂芝麻健康八达岭店划分为烘焙区、商品展示区、吧台饮品区、北京礼物专区、国潮文创区、外摆休闲区六大功能板块。除道地药材陈列之外，长城酥、小冰酥等专为景区研发的原创烘焙美食格外吸睛，多款应季草本养生特饮把药食同源理念装进杯中，长城元素文创非遗展品错落排布，传统中医药不再局限于药房诊室，变成可尝可逛可打卡的文旅体验。据了解，本次八达岭文旅集团携手同仁堂健康药业，把老字号新零售空间搬进长城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旅游边界，让游客登长城之余沉浸式触摸中医药文化，为长城文化带文旅消费增添新注脚。记者韩杰、段建鹏，通讯员马静报道。近日，大庄柯乡铁炉村举办第10届邻里文化节，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叙邻里乡情，共享丰收喜悦。本次活动以10年邻里相约，丰收和美同行为主题，大屏幕播放邻里节10年回顾短片，带领村民回顾过往温情岁月。随后，村民及驻地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参与邻里节的感受。现场举行流动红旗交接仪式，把乡风文明的榜样力量接续传递。活动中还为此前趣味运动会的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据了解，2017年铁炉村山区搬迁完成之后，村里把各家分散的乔迁欢聚整合为全村共同参与的集体盛会，邻里节就此诞生。历经10年，这场盛会早已成为辐射周边村落的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内容年年推新，但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0: 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1: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2: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1: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3: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4: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第十集，江月荣穿着一件火红的毛衣出现在常烧乐面前，发现朱海鹏不在，心里多少有点怅然。常烧乐笑嘻嘻的：
12: 哎呀，军装这次没脏吗？
5: 江月荣已经发现了白色奔驰，没接常烧乐的话。
13: 来了贵客，你也不去迎接？
12: 是方家小三，不知道来找朱海鹏密谈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13: 谁是方家小三？
12: 王副司令当军长时啊，三个女儿都跟着他，老伴呢文革中死了，几个女儿啊都有点野小子气。
13: 哼，早不是野小子了，如今是 C 市商界女强人，和总裁一起接儿子，蛮有女明星的味道吗？样子挺风流的。
12: 十五六岁就不野了，风流嘛，也倒真风流。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啊，迷得范英明、朱海鹏这种数量级的人物都五迷三道啊。
13: 朱海鹏还有这种经历？
5: 江月荣边开一个箱子，眼睛不时朝车里甩出眼风。常少乐也不知江月荣为啥要开箱子过来帮着忙。
12: 海鹏在家娶媳妇儿，恐怕与方小三选了范英明有关。
13: 到底是女强人，什么事儿都敢干。
5: 江月荣清清楚楚看见方姨拉了朱海鹏一把，强笑了笑，又把箱子封好。
13: 常市长，我有点头疼，回去吃点药。
5: 常少乐看看白奔驰，看看地上的危机，看看江月荣的背影，猛拍

0: 拍下脑袋，嘴里嘟囔：“
1: 哎呀，这真糊涂啊！我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呀？”
2: 师长，方副司令员电话。
0: 一个参谋从楼里跑出来，常少乐忙跑了过去。
2: 他已经挂了。
1: 为什么挂了？
2: 方副司令发了脾气。
1: 啊？为啥发脾气啊？
2: 我说周主任不在，他就发了脾气。
1: 李正，你连这个事儿都复述不清楚吗？从头说，简单说。
2: 9:20，梁秘书打电话到值班室，问周主任在不在。我按你的指示，告诉他说周主任不在。10:00，方副司令亲自打电话让找周主任。我刚说不在，他就说让你挖地3尺，也要找到周主任。
0: 常少乐一跺脚，大步走进办公楼。朱海鹏返回来，看见大楼前空无一人，自己一个人上山去了。方怡的一番话确实不能等闲视之，是走是留该考虑了。若留在部队，以眼下中国的物质基础，很多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自生自灭。美国一架 B-2 战略隐形轰炸机造价高达5亿美元，有了这种飞行半径达20000公里的战略性武器，才有美国现代高科技战争理论的高度，在这方面根本无法与美国同行公平竞争。留下来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在商场上一搏的绝高起点，昌达的总经济师宝座绝不会空着等他3年。但走容易吗？朱海鹏需要认真想想。方英达急于找到朱海鹏，是因为秦司令员和周政委回军区后，第一个常委会就是要听他汇报集团军演习的情况，他想在开会前听听朱海鹏的意见。10:00，他走出办公室，对梁平吩咐：
3: 您等常少乐的电话，不要打给他，演习的事还没个结论，他竟敢这样干。
0: 军区在家的常委已到了6个，方英达坐下后，会议就算开始了。
3: 老方，听说你最近晕了2回，你也太玩命了。
4: 老方，我和秦司令来这里时间不长，形势逼人，咱们军区工作上不能落后，你的身体就显得更加重要。
1: 暂时还见不了马克思。不过是血糖低点，胃炎犯了，这最后一班岗啊，我还能顶下来，请你们2位班长放心。
3: 我和周政委在北京就听说集团军的演习出了点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让 A 师立一个耻辱碑？
4: 还有违抗演习命令的事？
1: 事情说简单很简单，一个一重师的加强团装备了一个全军一流的战场微波监视系统，没按演习计划，竟把一个甲种师当猴耍了，吃掉了 A 师一个营，打掉了师指挥部。
3: 哦 ，A 师这次演习是不是带了全部先进的装备？这些年在 A 师身上投入可不小啊。
2: 微波监视系统，甲种师今年才开始陆续装备。C 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 朱海鹏主持设计，钱是 C 师用菜和猪羊鸡换来的。违抗演习命令是实啊，但若没这个高科技的监视系统，呵呵，想违抗命令也不能啊。
3: 用南泥湾精神自觉搞科技强军，思路不错，效果也有了，这也符合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军情。
4: 大方向是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应该充分肯定。引导得好，可以有力促进全区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重点工作，但也不能不注意里面的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违抗命令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对这件事儿要一分为二看待，主要责任人应该负责。
1: A 师暴露出的问题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啊，几十年没打仗了，以往在训练场上也表现得生龙活虎，可硬是对付不了一个犯规的团，所以我认为处理这件

0: 件事情要相当慎重。这个宴席呀，本来有做戏给我们这些人看，讨个欢喜的意图，从本质上与 C 师做的事有矛盾。深一点说呢，是新旧观念的冲突。若单从一场演习看，错在 C 师；若从如何才能打赢一场战争上看，错就在 A 师了。
1: 分析得很有道理。
2: 梁平进来对方英达耳语一番，方英达站起来走出党委会议室，回到自己办公室，拿起话筒：
0: 你竟敢欺上了，我不听你解释，下午我要见到朱海鹏，你要做好挨板子的准备，同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2: 随后他压了电话，神情肃然地走向会议室。江月荣因看见方怡拉扯了朱海鹏，看什么都觉得灰头灰脸起来，回到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慵懒地朝床上一躺，辗转反侧的样子表现了情场失意时女人惯常呈现的风景。眼睛盯住天花板思忖时，江月荣苦笑了一下，这苦笑似乎解释着这样的心理活动。
3: 朱海鹏是你的谁啊？你犯的哪门子的酸啊？三年了，这么过不是挺好的吗？男人吗，谁能抵挡得了方怡这种女人呢？
2: 这时候他已经忽略了朱海鹏做出的是下车的姿态，只觉得一个刚刚忘情地拍了他肩膀的男人，转眼间就能和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很跌份儿。躺了一会儿，江月荣意识到这样思想都很无聊，站起来准备以若无其事的姿态重新投入工作。这些年他正是狂热的工作，以填补丈夫去世留下的巨大空间。走到房间的一面穿衣镜前，上衣的火红狠狠地刺痛了他，他想起来自己三年都没有穿红衣服了，仿佛这时才明白自己已从内心背叛了在丈夫灵前的誓言。他极其厌恶地把红毛衣外套剥了下来，狠狠地摔到床上。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朱海鹏把江玉荣当成红颜知己，期待已经有些时候了。江玉荣今天第一次叫他海鹏，让他感到开端良好。放鸽子的一幕让朱海鹏一步跨进江玉荣心灵的深层世界中了，再看这个女人身上保持的对男人世界的距离，就觉得如口嚼橄榄，回味无穷。忠诚、坚贞、赤诚、热烈，这些好女人的味道纷纷涌向舌尖，争先恐后让她品尝。面对方怡大手一挥抛出的巨大的现实诱惑，朱海鹏心里

0: 来，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2: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今天为您介绍著名作家乔羽的作品《跨越心墙之记忆千年，两千年的遐想》。碎人世的火把从上古传来，传了厚厚的千年，千年之后还是千年。燕赵的侠士，楚汉的剑客早已离去，剑是吴钩，从靖康磨到辛丑，终于在一个风昏雨暗的夜里，从剑湖侠女的手中跌落。长亭与短亭，长别与短句，一杯黄城酒上温，从陆游引到邹容，最终在一个留着八字须的绍兴人嘴里，才品出真正的冷与热。曾经郑三宝的楼船浩浩南下，引来万帆来朝；曾经国姓爷的战舰猎猎北来，把红毛鬼赶入大海。泱泱天元帝国何以相撼。自从罂粟花清香升起，青龙旗黯然垂下，东方的帝国沉沉地睡去。五百年过去，又是五百年。谁料想，一个爱吃辣椒的湘潭人，一个身着长衫手擎雨伞的书生，竟点燃了寒寂的大地，燃烧起千年最耀眼的火炬。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却又偏爱沉湎于怀念。如今还有多少来者会留意楚河与汉界、苏祠和草堂，细数圆明园的大火、楼兰涕血的残阳？有谁还去吟诵《出师表》，全是一曲碎碎

醉重阳，可山能记得，水亦能记得，冰如砒霜的古栈还记得。山是风扇的泰山，是千佛的蓬莱，是盘古斧劈的昆仑，劈开丝路古道，烟锁秦关。水也记得，水是易水，是汨罗，是2000年忠魂不散的潇湘。还有荒寂的古道，那是西去的阳关，关河千里，玉门冷落，一匹瘦马驮起千年的孤寂，匆匆走过的是张骞，是李广，是千年远嫁单于的新娘。飞逝的光阴，重复的故事，生生不息的是记忆。苔深似锁，古人不在，往事越千年。如今烟锁秦关的浓雾弥漫在香榭丽舍的街头，牧童悠悠的笛声高高挂在荷兰的风车上。曾经是杏花春雨的江南，宋人的水墨，唐人的诗篇，全都浸泡在奥尔良葡萄酒翻腾的泡沫中。扩展的空间，浓缩的距离，使历史相交又重叠。在蘑菇云升起，太阳旗落下的岛屿，二战的休止符却止不住隆隆鼓噪。难道以焦土为代价的警示中，还不能融化任何仇视与隔阂吗？和平共荣，人类这一千年心愿，还能经得起几个千年的风萧雨凄？

0: 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

0: 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9: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9: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